0: 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今天的早高峰来了，与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啊？踩着星星散步是我见过最高精力的人群，比刚才那个每天睡四小时还让我震惊。
3: 因为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震住，他说我是旅游之神。
2: 他国庆自驾出去玩，早上四点起来收拾东西出发，然后一路畅通。他去见了老朋友，去海边看了日出拍片，然后一天吃一个城市。一天吃一个城市是有多特种兵，咱就是说，最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也是凌晨到家就算了，他还有精力收拾行李，而且完全不会累之人，他觉得自己旅游运超好的。
3: 其实你不是旅游运，你真是精力超旺盛的那
2: 种。你这我见过最旺盛、气血最好的人。
3: 你这样的气血，这样的精力，不做点大事有点亏。
2: 真的是
3: 对不起你的这个出场配置啊、
2: 麻将少女，她说我会说潮汕话，这算吗？当然算啊！我觉得所有方言里，潮汕话是最难的。
3: 如果说你不是潮汕人，还学会了潮汕话，这个能力很强。
2: 哦，那你语言太厉害，
3: 很厉害。还有一些开心事，她说了，我具有5分钟进入睡眠，每天如此。除了要面临大考，可能睡不着，掐时候都能秒睡，
2: 太羡慕了，太羡慕。
3: 睡眠不好的思雨很羡慕，
2: 真的是。你是什么菜猪？说社牛算不算？社牛也是高精力人群。哎，罗西算不算社牛？
3: 算。
2: 他就是很高精力，
3: 他是社交悍匪
2: 啊！我跟你们讲，就是、
3: 罗西也是高精力人群。
2: 就是平时，就是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如果放广告啊，我就刷刷手机啊什么的。然后罗西要起来锻炼身体，他还说：“思雨姐，你要起来和我一起动啊，做什么古法健身什么什么什么运动。”然后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他说：“这样开阔啊，人一天才精神好。”
3: 他每天晚上，他可能凌晨2-3点睡觉，第二天上早班依然可以很嗨的那种。这个是天生的出场设置，我们不要学。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了解自己，不要硬拼。
2: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的那些让人羡慕的废柴技能，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7: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6: 是，
7: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6: 哦，
7: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6: 想不到吧，
7: 缺钙，
6: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
7: 对对对，
6: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7: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6: 是的，哎，
7: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6: 哎，
7: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6: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2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7: 对对对。
6: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7: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6: 是
7: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4款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6: 哇哦，
7: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48×74厘米
6: 啊，
7: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6: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
7: 嗯，
6: 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7: 哎，
6: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7: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6: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
4: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8: 啊，不会吧？
9: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4: 就是啊，
9: 我看
10: 啊，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关注到养老话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在有些事情上无人托付，已经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该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这些事儿啊，能不能提前确定呢？
5: 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而且议定的监护人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怎么处理？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呢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11: 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旨，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旨，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10: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证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12: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10: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老人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
13: 我们比较了法定监护以外，议定监护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我的监护我做主。所以说议定监护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监护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被监护人自己的手里，这个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到的才是议定监护的最核心的概念。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高峰究竟如何？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8:30，早高峰呢还处在紧张的时段。我们先来看看高速南北边呢都有长长的队伍，昆玉高速南向北一带的话连续有三段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时速不到每小时18公里，广威立交附近呢有659米，时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再往里走还有段209米的长长的缓行带，呈贡济宁方向进城的朋友的话，这一串呢还得慢慢走。昆曲高速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榆昆高速呢现在车多拥堵，时速呢仅为每小时21公里，北边进城的朋友呢也得多留点时间。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0公里，建议从呈贡进城的朋友的话可以从广威立交或者彩云北路下来走高速，或者是走地面道路进城，别在高架上呢一点一点挪。再来看东南二环和立交这个片区吧，今天的话压力呢是比较集中的，虹桥路的东向西大树营立交附近的话有1.03公里车多拥堵，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3公里，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队伍了。杭瑞高速东向西福海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0公里。西三环的北向南昆明三环枢纽附近呢现在是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9公里，这也是立交片区最慢的一段了。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桥附近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14公里，大树营立交东向南呢这一段也是车多缓行，这一圈的压力叠加是厉害的，从东边南边进城的朋友的话走白龙路川金路东三环分流可能明显还会快一些。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市中心，有几条主干道呢已经堵到1米1米的往前挪了，时速呢都是在每小时1到3公里这样的一个非常慢的时速。巡京街的南向北巡京桥附近这会儿呢是全程最慢的一段了，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清门巷到东风东路现在时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这条南北大动脉现在是非常吃力。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时速每小时2公里，火车站周边的压力呢现在也不减。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时速每小时3公里，龙泉路的北向南在文西巷这附近的话现在也是时速3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总的来说今天早高峰的堵点呢都集中在了南边的几条高速，东南二环还有市中心的主干道里了。赶时间的朋友啊，出门前呢咱们记得先看一眼导航，能绕呢就绕一绕。好的，早高峰呢还在持续，我们将持续为您刷新实时的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好的，感谢舒平。

0: 早高峰来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的留言。今天我们聊到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阿雷雷说，生气如果没处撒，我就会打扫家里的卫生啊，甚至一次地板反复拖三遍，简直是亮到反光。
1: 哎，我觉得这个技能好像好多人都有，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收家扔东西、啊、就是把家里打扫干净，把东西扔出去以后，如同你心里的那种烦闷也通通扔出去了
0: 啊。所以你们家有你是有福气的啊，你看看这个保持的多干净啊。
1: 阿雷雷不错，很洁癖、啊、
0: 小可爱本人说，如果是闹钟一响立马起床，这个可以吗？
1: 啊，这个可以，我觉得。
0: 哎，你一点都不赖床吗？没有起床气任何？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要上四个闹钟
0: 啊，才起得来，
1: 才起得来第四个，然后第三个时候我就数着嗯，还有一个再睡一会儿。
0: 好，我们看一看睡觉超人，他说狂吃不胖算不算？就是吃的挺多，但体重最重的时候才84，身高1.6米，42公斤啊，他现在是78斤。
1: 人家有句话叫做吃了不胖特别得罪人，就一桌人吃，
0: 我跟你们这些吃不胖的拼了
1: 啊、哦！真是的、啊、你出来干嘛呢你。
0: 他说我吃东西好像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感觉营养是不吸收，所以矮个子。
1: 哎呦，行了，凡尔赛吧。
0: 是的，哎呀，身高1.6米也行了，也不算矮个子。
1: 对，要的是匀称嘛。
0: 你们这些人烦死人了，
1: 讨厌。嗯，另外、孟晨他说了，
0: 他这个好实用啊，
1: 他说蚊子不咬我。
0: 你怎么这么厉害？
1: 之前看过一个帖，他说蚊子咬人，它是因为你的体温过高，释放出的什么气体浓郁、
0: 啊、就是味道嘛。
1: 那是不是沈晨你属于那种体温比较低的人？
0: 就是属于冰肌玉骨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是不是、啊、
1: 这个冰肌玉骨必须再提一下。
0: 美人，夏天不会出汗、哦、
1: 是，你们是美人啊，一不出汗没有气味，所以蚊子不咬你。那么从这个道理当中我们发现了你一定是个美人。
0: 真的是啊，我和你们这些美人拼了。
1: 哎呀，吃了不胖的各种美人，天哪，怎么那么丰富呢。
0: 真的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15: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8: 专访云南省红河州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艳梅。
19: 十秒教你区分真烟假烟，最后一招你肯定不知道。
20: 第一个呢，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条码上的32位码，这个呢是每一个地方的都是有区别的，而且呢它的正规的是有一个编码规则，所以呢我们要熟悉这个编码规则。然后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油封纸，油封纸的这个正规机器压痕是不一样的。第三一个呢，主要还是看我们的这个调和包上的这个胶痕，这个呢也是正规的和普通的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不规则。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的一些小技巧。这个小技巧呢，就是我们买到一包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摇一摇。一般正常的这个正常这个厂家生产的这个卷烟呀，它是会有一点松动的。但是呢，假烟包装的、手工包装的呢，反而是没有松动的。
18: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3: 好心情。
21: 早高峰，
22: 早高峰
21: 来啦！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个时段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尤其是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摄短视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这次大赛呀，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分别是花卉导览竞技和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啊，还将入选成贡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和就业推荐机会哦。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大家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发送数字6即可参与报名。
24: 早高峰来了，下面关注到健康话题。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现在已经超过了1亿人。
2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26: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27: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的病变，慢慢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28: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25: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27: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力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 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28: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X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24: 进入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骨关节病进入了症状的反弹高峰。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要么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呢就是盲目的暴走、爬山、锻炼，这两种极端的方式啊，其实都会加速关节的损伤。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就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专家表示啊，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了解。
25: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27: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25: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28: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25: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27: 中部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4: 听众朋友，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松林隧道桥梁落水管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左所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路经立交更换相机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读书铺至安宁东路段中央带立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长点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昆玉高速北城路段中央隔离带立化养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宜良路段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路侧立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 楚雄方向斗几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西进方向三华山加水站至桃园立交路面裂缝修复，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大丰垭口隧道边沟清扫，施工间断线占用左侧、中间、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4: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5: 自闭、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6: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9: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9: 把肺补好，
3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31: 老公忙完了？
32: 嗯。
31: 老公腰还疼吗？
32: 疼。
3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2: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
9: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8: 是，
9: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8: 哦，
9: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8: 想不到吧，
9: 缺钙，
8: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
9: 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8: 是的，哎，
9: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新玉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8: 哎，
9: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8: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9: 对对对。
8: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9: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8: 是
9: 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精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
8: 哇哦，
9: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2米/4米的，枕套48×74厘米
8: 啊，
9: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8: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一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 非常的划算，
9: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8: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四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好了，今天早间的早高峰来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9: 拜拜。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
18: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老公忙完了？
21: 嗯。
20: 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
23: 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4: 音乐广播
23: FM 九七
24: ，FM 九七，
2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生长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长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早上好。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当世界不再提供清晰的坐标，我们该如何继续向前？让我们先尝试直面最无助的失去吧。海龟先生，告别。

0: 脑梗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疏通了血管还会脑梗呢？很多人就想不明白。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啊，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它有两种，一种呢是硬斑块，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陈旧性的血栓斑块，还有一种呢就是软斑块。那这个软斑块相对来说更容易脱落，但这并不是它的优点。啊，很多时候，软斑块的脱落反而会一招致命的，因为软斑块脱落以后呢，会随着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流到血管粗的地方还好，直接过去了，但是，一旦流到细小的血管，它过不去怎么办？那就卡住了。这腔梗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很多都是软斑块脱落。随着血液流动到脑血管，在细小的脑血管中卡住。其实有软斑块的患者呢，并不适合打疏通血管的药，因为会加速斑块的脱落，然后堵塞到更加危险的血管。吴刚突发脑梗，就是腔梗斑块被疏通下来，直接梗在了丘脑，问题是不是更加严重？何况他还存有大面积的腔梗。这刘主任也担心，他这些腔梗斑块会随时脱落，万一要是堵在其他更加重要的部位呢？那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呀。那么这个腔梗的斑块呢，其实就像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一样啊，非常危险。而且这种危险还是没有办法提前用手术来排除，因为腔隙性脑梗部位的血管太细了。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剥离或者支架，所以刘主任想让我用金佛药酒来救他，结果自然是没有让刘主任失望。同时我还配上了地通灸一起给他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发现他基本不流口水，眼睛好像也有神了，眼珠子会转，能认识人。用到15、6天的时候，他虽然还说不了话。但是基本能听懂别人说话。他老爸问他渴不渴，想不想上厕所，他都能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了。那么用上金佛药酒3周以后，刘主任就把吴刚的24小时监护仪给撤了，因为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我们又给他做了核磁，发现他丘脑梗塞的地方。阴影呢变得小了一点，原来那些有腔梗的地方呢，阴影面积也小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金佛药酒已经开始溶解他的那些血栓斑块了。那么后来我再过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能非常清楚地跟我说：“谢谢，谢谢。”虽然说这个吐字和正常人发声还是有点差别。但是能听明白是想感谢我，他还指着金佛药酒竖起大拇指。我估计呀，他是想感谢金佛药酒挽救了他的生命。其实不仅仅是这吴刚这一个病人，以前参与到临床实验的所有患者，包括有斑块、有血栓的，没有一例是用了金佛药酒以后不能化解的。基本上也就是3到6个月。再加上地通灸，又能够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化解后的血栓毒素完全排出来。那心脑血管疾病也好，骨关节疾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慢病，只要是跟毒栓结有关的问题，金佛药酒就是无坚不摧，药到病除。
1: 是的，毒栓结是所有老年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拥有了金佛药酒，就等于是拥有了攻克这些老慢病的秘密武器。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

0: 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3: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今年64了。我今天跟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有点急事啊，还问你跟我想想办法呀。
6: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5: 我上次啊不是买了4瓶的这个金佛药酒吗？我亲家他身体不好，对，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最后啊也没躲过去，对，这不得了这个脑血栓了，都已经有4年了，他有这个后遗症，对，你想走路啊，拖着腿啊，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哎，你说我好不容易啊，就是抢到4瓶这个金佛酒啊，哎，本来想着、啊、自己用嘛，但是啊，我看他脑血栓呢、啊、这么严重啊，哎，我姑娘的话，哎，不也跟着受罪吗？还得照顾他。哎，伺候他。我一想啊，这个金佛药酒啊不是能化解吗？哎，我就给他拿了2瓶。哎，说心里话哈，但是啊我也挺舍不得的。哎，但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哈，我既然抢到了呀，就给他分点吧。可我就说，哎，给完过后啊就感觉到后悔了。哎，这酒啊也太不好买了。潘老师啊，你说这个金佛药酒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啊？要是再有的话，我还想多买点了。
6: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看看亲家需要，你也需要，但是亲家这个病啊比较重，毕竟啊你们是沾亲带故的，自己的孩子伺候亲家也受罪，你也心疼，是不是？
5: 嗯，对。
6: 哎，那么我经常说有这样病的患者呢，真的就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还多花医药费。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化毒、化栓、化死结，对脑中风遗留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您亲家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有大的起色的，你无非就是给他拿出来2瓶，自己又有点后悔，是不是？
5: 嗯，对对对，就是嘛。
6: 嗯，这样啊，让亲家先用着，亲家这个病比较重嘛，而且咱们金佛药酒呢真正能够做到3秒钟进入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呢进行化栓，30小时呢进行化结。那么对于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朋友来讲，用上金佛药酒真的是又快又好的。那至于您呢，也不用着急，咱不是现在还有2瓶吗，对不对？
5: 嗯，对对对。我自己用这个金佛药酒啊，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说给完了我不用，感觉到后悔了嘛。我原本呢有这个气管炎，都10来年了，犯病呢就吃的那个止咳平喘的药，不犯病的话就跟那没事人一样，干活了啥也不耽误，一旦犯病了就开始咳呀，咳咳咳的呀，那一口气啊怎么也上不来，这个痰呢还多，有时候啊还在变那个血丝啊，有时候吧这个咳的那个嗓子啊就像撕裂了一样哈，疼得厉害呀、啊、这个晚上啊更严重了，我一咳嗽啊家里人啊也跟着睡不好啊，我就得赶紧啊用那个被子蒙上，这咳嗽啊过劲了呀、啊、再出来。还有就是啊我这个大便啊也不好，上厕所啊没劲了，坐那个马桶上啊怎么也使不上力气，有时候啊憋得这个脸都通红了呀，也排不下来，好不容易啊能排出来点了哈，就那么一点点， 你说上个厕所也不痛快呀、啊。用上这个金服药酒以后哈、啊，现在用了7天，感觉这个胸口啊不那么憋闷了，那个气吧哈，能够提上来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行，不怎么咳了。早上起来哈，上个厕所的话，也能够用上力气了。你说我真是感觉啊，用的挺好的呀。那不得就说给自己啊再多买一点嘛哈。我感觉啊，喝完了这两瓶了、啊、之前哈，能接上啊。你说是不是啊，潘老师？
6: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一些人肺气肿、肺心病，为什么呼吸道疾病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么难受啊？它主要就是肺气不足，风寒湿，还有一些细菌病毒，它会顺着呼吸道进入人体，这些不就是毒素吗？毒素出不去，日积月累又形成栓，很多人咳出的痰是不是一块一块的？
5: 嗯，对对对，就是一块一块的。
6: 其实那就是栓嘛，它是由细菌病毒、风寒湿和呼吸道的粘液混合在一起，时间长了它就会堵塞呼吸道。肺气肿、肺心病就是这么来的。金服药酒它不是化栓、化毒、化死结的吗？那么您的亲家可以用，你用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了。
5: 嗯，对对对，是不错。我就是啊，还想多要几瓶呢、啊。
6: 嗯，那你就每天听我的节目，以后还会有机会。我说过，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5: 哦，好好，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的。那就谢谢你了。
6: 不客气，再见。
5: 嗯，好，谢谢，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7: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潘老师。
6: 哎，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潘老师，我可总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6: 嗯，
8: 我呢是江苏的啊。
6: 嗯，
8: 我这个身体啊，就一直不太好，这一年多吧，一直都是哎呦病病殃殃的。也没少拖累孩子他们，孩子他们呢都不能安心工作，整天啊就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担惊受怕的。可是这孩子吧，我是没真的没白养，还算是孝顺。可是这老头子呢总是嫌弃我，说我呢是个病包子，家里的钱啊都给我折腾的差不多了，一天天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你说啊，我呢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谁让我这一生的病呢、啊？哎，
6: 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感觉到生活比较痛苦，就是因为这一身的病让家人呢都嫌弃你了，你感觉到很艰难是吧？
8: 是的，是的。哎呀，人家都是老了有个伴啊好，可是我这老伴呢，倒好，我一身的病。他不但啊不关心我，还嫌弃我。你说我，哎，哪愿意有病嘛？我也想好受一点啊，我也想健健康康的呀。哎呀，我倒是买了那个止痛灸了，但是呢，我还没舍得买4瓶这个金服药酒呢。我现在呢，哎呀，真的是老后悔的。我听人家说啊，那个人参酒啊。那个人参啊比酒还贵，好多人用上以后，用上这金服药酒之后呢，效果都特别的好，我真的是后悔呀、啊。
6: 我能理解啊，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看看自己的这一身病，老伴还不待见，因为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让别人伺候，还得花钱买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潘老师呢，临床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人间百态，有的人的老伴儿啊对媳妇儿才好呢，媳妇儿不舍得花钱，老伴儿都偷着给媳妇儿买呀。也有那个老头也是自己呢不舍得花钱，不舍得治病，紧着老伴儿用药，因为两个人都有病嘛。 还有那个老伴儿也是对自己的老头才好呢啊，但是呢换不回来。所以说人间百态呀，真的是一言难尽。你看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呀，你要没有一个好身体，连老伴儿都不待见你，那跟他一辈子了，养儿育女伺候他一辈子了，他这样对待你的话，你心里有多酸多寒呢？所以说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啊。
8: 是啊，
6: 那么金佛药酒你这次没有买到，你实在是真的是太可惜了，本来这个酒就少，别人都想要，都说愿意出1280去买，最后都因为没有资格拿不到。但是咱们惋惜归惋惜，后悔归后悔，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病啊，该治还得治。你要是愿意听我讲课，你跟着我学中医，你跟着我学这个用药酒治病，你就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呢会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告诉您，你自己呢想办法买好药材，在家泡点，别嫌麻烦。你把你的身体的问题详详细细的跟我的学生讲清楚啊，你经济条件这个样子，让我的学生呢尽量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钱还花的不多的，还有效的药酒方子给到您，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彭老师。哎呀，彭老师啊，我打进电话呢也挺不容易的。
6: 嗯，
8: 我呢也想跟您说说我的个情况，您帮我看看。
6: 嗯，
8: 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有40多年了，膝盖啊胳膊肘啊都变形了，一活动一走路就嘎嘎嘎直响，我现在出门啊都得拄个拐，真的是太遭罪了，脑袋呢还晕，动不动啊就迷糊，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78，有的时候呢还恶心还想吐，吃什么喝什么就吐什么，晕得厉害呢我就只有在床上躺着，坐啊都坐不住，根本呢就都不能动，也不能睁眼睛，一睁眼睛嘛就觉得这个头顶啊在那儿子转，有的时候呢头疼的吧，我就用这拳头啊敲自己的太阳穴，也不管用，不知呢也不好，总感觉到紧巴巴的，左右活动呢也僵硬，扭头吧还疼啊。
6: 那你肯定是有腰椎颈椎都有问题的。
8: 可不是嘛，我呢有症状，潘老师，我要是用这个金佛药酒能见效果吗？说个实话啊，自从有这些病之后，我这个药啊也没少吃，一天的药啊，哎呀，吃的都没有数了。我呢，现在就想问问你，为啥你这个药酒啊，哎，就这么好呢？老头子吧，哎，怎么说呢？他现在都不给我钱了，治病啊，都是孩子他们偷着啊给我钱。
6: 嗯，孩子们偷着给你钱买药是吗？
8: 对。
6: 你看你多可怜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老伴儿呢，可能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就是你心疼你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就觉得你在浪费钱，没有把你的病治好，是不是？
8: 哎呀，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6: 对，
8: 确实是也花了不少的钱。
6: 不把别人想的那么坏，但是只是考虑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你看看你到现在你还疑问，说我能用这个金佛药酒吗？用了能见效吗？你就是有这么多的疑问，你才错过了机会呀。那么我也能够理解你，可能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啊。可能人家告诉你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可是你吃来吃去都没有见到效果，你心里边有一些余悸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您这些病用金佛药酒是再好不过了。说句实话，我对每个病人都一样，我都希望大家好。只要是想跟着我学中医，想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你也像其他人一样啊，跟我们场外的电话取得联系。我呢会告诉我的学生，把这个石英症的人啊，把这个药方要告诉所有求方的人啊，但一定是有石英症的。那么您的情况呢，可以跟我的学生要这个方子，您自己在家呢先泡上点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也有效啊。到时候呢，有没有效果你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就能体会到了。如果说您现在还犹豫还是担心还是顾虑， 啊，还是担心金佛药酒不好使，您这么拖下去的话，你的罪还是要遭的啊，而且还要遭很多的罪啊，让家人更多的不理解你啊，到那个时候我也不敢想象你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了，明白吧？
8: 我知道了，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给你的学生潘老师，谢谢您啊。
6: 嗯，不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8: 好，再见。
0: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0: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3: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潘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9: 哎，我是河北的。
6: 嗯，
9: 金佛药酒现在喝的挺好，感觉这两条腿啊确实轻松多了。
6: 嗯，真不错啊，恭喜您啊。那么我一再跟大家讲，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干什么的呀？它是化毒、化栓、化结的啊。那么你为什么感觉到两条腿都轻松了呀？那你把这些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排出去了啊，你就一定轻松了。你说毒素垃圾在我们身体留存，它能好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一个排出毒素的出口，只能带在我们身体留存呢。只有我们把这些废物垃圾都给它排出去了，身体才会轻松，这个病才能好，而且好的会很彻底啊。你说你现在排出去了，你就轻松多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呀。金佛药酒就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咱们给举个例子来说啊，你看有的人他很瘦，其实每顿饭吃的都特别多，他就是胖不起来。
9: 嗯，对。
6: 有没有这样的人？
9: 有，
6: 生活当中很多的。那还有那些比较胖的人，你让他多吃一点，他还真的吃的不多，但是他就瘦不下来。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吸收也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同，所以说反出来的现象也是不一样的。你不错的啊，你是什么情况在喝咱们的这个金佛药酒呢？
9: 对，我吧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太好，
6: 嗯，
9: 所以才买的这金佛药酒。因为我吧本身有冠心病，药吧吃的也好多，家里面还有没有喝完的那个汤药呢，这药也是怎么说呢，吃够了吧，不吃药还不行，总犯病。嗯，要平时吧怎么说，说话呀、干活啊、睡觉啊，哎，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病就犯病了。您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早上起来在我们小区里面走路，哎呀一下就犯了病了，好像有个人哦给我打了一拳，直接就上不来气儿了。
6: 嗯，
9: 那个时候疼得我浑身冒汗，一口气啊我都感觉喘不上来，就憋过去了。当时啊我一头就栽在地上了，我那鼻子啊就给撑破了。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啊，我就口袋里一直放着药，发病的时候啊 哎呀，我们说不出话，就用手比划。还好我的命挺大的，我们一楼的那个老邻居看见了，就赶紧把那个药就翻出来，等我吃下来才好了一点。后来这不是120把我拉到了医院。哎，现在想起来真的也挺后怕的。从那以后啊，我一直在家不敢出门。这不是听到了潘老师您讲的节目，我就跟着您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金佛药酒我喝的确实挺好，您像这个晚上睡觉就踏实了不少，心口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可以这么说，舒服多了。
6: 嗯，
9: 以前我在家什么也干不了，现在呢我能帮助老伴儿洗洗碗啊，扫扫地啊，现在就是一天两顿酒，效果挺明显。
6: 嗯，
9: 因为吧这金佛药酒吧主要是我用，这不是老伴儿看我用的挺好，他也想喝了喝，喝了有半瓶儿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感觉着腰轻松多了，
6: 嗯，
9: 嘴巴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酸发胀，还说自己想继续喝。我今天打电话打进来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请那个潘老师给我们想想办法。
6: 嗯，
9: 这金佛药就什么时候能有？我跟老伴儿吧，好再多买点儿。要不然真不够喝了。
6: 我跟您讲，您呢你就知足吧，因为好多人连这四瓶都没抢上呢。既然咱们幸运的抢到了，您就先用着啊，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为什么大家都想多买金佛药酒，都嫌四瓶太少啊？因为它确确实实能治病。咱们不用说其他的，就说很多朋友心脏病发作了，吃的这个。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或者是硝酸甘油啊，严重的上医院能救下性命，那命的真大呀。有多少人他就抢救不及时啊，命就没了。
9: 嗯，
6: 那我们想一想，心脏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心脏尤其是冠状动脉这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到的栓吗？
9: 对对。
6: 那么金佛药酒为什么说喝了以后感觉到轻松？尤其是斑马长寿泉的泉水、道地的药材、飞秒技术，那这里边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金佛药酒成功的关键呢。所以说大家喝了才会有效啊，才能够把身体的毒啊、栓呐、结呀给它化掉。这不正是我们解决常见的这些老慢病的方法吗？
9: 是。
6: 哎，那个您老伴儿喝，您也喝啊。见到好，你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以后呢你就要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天呢我又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了。这样的话你和老伴儿的酒呢就能够接上六了，对不对？我希望是这个样啊。
9: 对，
6: 所以说哎，你只要跟着我走，跟着我来学习中医，跟着我呢来学习用药酒治病，我就能够让您和老伴儿身体彻底恢复健康。
9: 也太好了。
6: 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啊，再见。
9: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7: 400-992-2128，
4: 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0: 喂，潘老师吗？
6: 哎，你好。
10: 哎呀，你好，你好，潘老师。哎呀，这几天我真的是听节目是越听越难受啊，知道吗？就感觉好像受了刺激一样。
6: 你怎么听了节目还难受了呢？嗯，
10: 能不难受吗？我当时啊听到妖爷嘛，当时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说可能又是在收钱的广告啊，也没上心。可是我那个同学啊，后来把那个地通灸啊拿回去了，还喝上了一个金佛药酒，甚至呢他把那个人参的照片啊通过微信呢给我发过来了，说这个微信啊，对，这个人参啊可值钱了。我一看啊，那可不是吗？ 一瞅就是之前的人参呐、啊。哎，而且那个金匮药酒呢，他也喝了，说是非常好，睡觉也睡得好，而且呢，那个膝盖呀、啊，也见好，不怎么疼了。哎呀，我真是越想越后悔呀、啊，能不后悔吗？你说，我当时啊，怎么就没信你呢？如果说当时信了，我不是就跟我那个同学一样了吗？你看看，如今人参没拿到，药酒我也没喝上，到现在我还在后悔，你知道吗？能不能送吗？
6: 谁要是像您一样，那真的都会难受的。因为当时呢，我就跟大家说了，只要是您相信我啊，你愿意跟着我来学习用药酒治病，跟我学习中医知识，我肯定不会让您白拿这钱的，一定会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的。您看看，现在你后悔也没有办法呀，帮不了你啊。
10: 真是啊，越想越后悔啊，肠子都悔青了，你知道吗？反正我现在决定了，啊，坚定不移的跟你走，就想喝这个金佛药酒，你看行不行？你看还来不来得及？
6: 您想喝金佛药酒的成酒，目前来讲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特供给一部分人群，并不是我们老百姓谁想用就能用上的。我是为了回馈这些一心跟着我学中医的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我才尽全力的争取过来这么一点点，数量本来就极其有限，当时啊您呢也只是听听热闹而已啊，所以说您现在后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嗯，
10: 哎，100多块钱该到多大的事儿了，我现在的毛病呢太多了，你知道吗？潘老师太痛苦了，你看就说这个前列腺不好吧，整天呢、啊、我都是坐卧不灵的，一晚上啊要起那个七八回啊，啊那个肚子呢也老是发胀，到厕所呢急急忙去呢又尿不出来，睡觉也不太行，一整天呢、啊、都是头晕脑胀的，而且我那个记性也下降的特别快，耳朵呢一天嗡嗡的响个不停。哎呀，我年龄也不大，也才50来岁，一天都不让我好过呀，潘老师啊。你行行好，能不能帮帮我照顾照顾我呀？等有那个金匮药酒来了，让我一定要喝上，行不行？
6: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您也别介意，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您呢，只看重钱，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啊。当初一天要拿98块钱，你肯定想的是，哎呀，潘老师会不会骗我的钱呢？是不是这么想的？
10: 是的，是的。
6: 你看结果一看，我不但没要大家一分钱，还给了大家这么多好东西，您这才着急了。
10: 是，
6: 我太理解你了，你的心思一样一下让我看穿了。其实呢现在啊，后悔的人真的是特别多，那么跟着我走的，相信我的，已经拿到金佛药酒的，喝上以后见效都非常快。那您呢现在是需要解决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我先给你开个药酒方子吧。
10: 哎，
6: 其中有一味药呢叫淫羊藿60克、
10: 哦、
6: 高度白酒500毫升。
10: 500毫升。
6: 对，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淫羊藿买回来以后给它洗干净了，装到纱布袋当中、嗯、然后把这个纱布袋呢放在玻璃瓶里边，加上酒密封浸泡3天就可以了。
10: 3天。
6: 等这个药酒泡好以后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上一次，一次呢有酒量的你就喝30毫升，没有酒量的你就喝10毫升就行。
10: 嗯，
6: 哎，那么这个方子呢，治疗我们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肾病引起的尿频尿急啊，效果都特别好。您呢，先把症状给解决了，想要去根儿，还得是金佛药酒
10: 啊、哦，
6: 因为金佛药酒它化毒、化酸、化结，你的前列腺增生了，那不就是结吗？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哎，现在我真是决定了啊，以后啊一定要跟着潘老师走。那我先去泡这个药酒，好吧？
6: 对，先去泡这个药酒吧。啊，如果说没有记明白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电话啊，问我的学生。
10: 嗯。
6: 在这里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0: 好的，好的，再见，潘老师。
3: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酸、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瘀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1: 您好，这位朋友。
12: 哎呀，你好，潘老师呀。
11: 嗯，
12: 哎呀，你
11: 好，
12: 你好。哎呦，我觉得跟你学那个药酒治病这条路呀，走的是太对了。哎呦，我不仅呀喝上了那个金服药酒，还拿到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人参，而且呀还是野生的人参，我都打听过了呀，至少要5-6千块钱呢。哎呀，我觉得我赚大发了。
11: 那么我这次呢给大家的这个人参真的是非常金贵的啊。那么我也不是为了赚大家的钱，那这也是我回报大家的一份心意了。嗯
12: 嗯，知道知道，有谢谢潘老师了。
11: 嗯，不客气。
12: 就是我儿媳妇前段时间刚生孩子，哎呦正好坐月子，就是您给我们那个人参不是是18年以上的上等野山参吗？我呀就想拿这个人参给我儿媳妇炖点汤喝。
11: 嗯，可以的啊。我给大家的人参都是野生的，而且药劲儿特别大，您就给他用点人参须子啊，一点儿就行。平时熬点汤啊啊，像身子骨弱的、气虚的、生孩子大出血的都可以用的，但是记住了，只用一点人参的须子就行，不需要太多，然后把剩下的保存好，关键的时候呢还有用的啊。
12: 哦，明白了。我现在呀用那个金服药酒啊，效果就挺好的。尽管没喝几天，哟，但是这药酒啊和吃药丸就是它不一样。
11: 嗯，
12: 我以前呀总是吃不下饭，胃也不好。嗯，检查说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还有那个胃息肉。哎，平时在吃饭的方面，我都特别的注意，就是那个鸡鸭鱼肉，哎呀都不怎么吃。上个月吧，孩子们回来，我老伴儿就想着做点好吃的，哎，炖了点鱼呀，又烧的排骨，哟，他们吃的可香了。我爸一看见，我胃里就犯恶心，一个劲儿的往上翻酸水，还是想吐。哎呦，严重的时候吧，喝水都吐，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胃吧还疼，哎呦，就跟那个水蒸气把手烫了似的那种疼，火烧火燎的。平时呀想出去遛个弯，这个腿吧还发软，哎，气色也不好，脸色呀发黄。我朋友说我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哎呦，我自己照镜子还真是的，整个人呀就跟脱了相一样。用上那个金服药酒以后呢，咦，我就觉得呀大不一样了，想吃饭了。昨天晚上呀我老伴包的肉饺子我都吃了5-6个，也没觉得恶心。
11: 嗯，
12: 吃饭以后呀这个肚子也不难受了，晚上还睡得挺好的，早上起来整个人呀精神状况也不错。潘老师呀，哎呦，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啊。
11: 您太客气了啊。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我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的，尤其是胃病。我们临床上就有一句话叫十人九胃呀。什么意思呀？就是得胃病的朋友太多了，得胃病的人这个概率太大了。我们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呢都要通过胃把它转化成营养供应到我们全身。但是你想啊，脾胃的功能差，胃的消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东西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利用，对吧？
12: 嗯，对。
11: 哎，而且呢代谢也不好，那不就在胃里面堆积了吗？堆积以后在我们人体体温作用下它就会发酵滋生细菌。那么这么一来呢，胃胀啊，胃这个胃酸啊，肚子疼啊，恶心啊，反酸打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那么这个金服药酒它本身呢就有消炎的作用啊，那么它还有化毒化结化酸的作用。这个化毒是什么呢？化毒呢就是我们这个遭受的风寒湿毒啊啊，也可能我们是身体自身代谢不了的积存过多过久的这些垃圾，我们把它给它化掉，然后再通过排毒的通道把它彻底排出去。
12: 嗯，
11: 那脾胃是不是就畅通了？
12: 哦，是这样。
11: 那对，这就是我们金服药酒的作用。为什么让这么多胃病的人、消化不好的人、经常反酸烧心打嗝的人啊，甚至胃息肉反流的人都好起来了？ 就是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它既补了先天，又养了后天。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消化吸收的功能好了，啊，那个营养物质能吸收了，毒素垃圾能够代谢出去了，哎，循环也正常了，气血呢也能够运行开了，经络也都畅通了。你说这不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吗？这不就是好了吗？这不就是健康了吗？对不对？
9: 嗯，对对对。
11: 哎。但是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嘱咐您啊，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喝上一段时间，等我们的消化功能好了，吸收功能完全好了，代谢功能也完全正常了，到那个时候您再照照镜子，您看你的脸色都红润了，甚至比同龄人都年轻了，因为气血足了呀。啊，那么你身体健康了，你何止是一身轻松啊，啊，你呢就是精神头也好了，你正常的这个跳个舞啊，啊，旅个游啊，就是说你想做的事儿，你平时以前做不了的事儿，你都能做。所以说，我也希望你再说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把更好的消息再带给我们，好不好？
9: 哎，好的，好的。哎呦，一定会的。
11: 嗯，好的，在这里等待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时间关系，咱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 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应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亿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
4: 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 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儿，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绞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

撼呐、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逆转之光生物医学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呀、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

0: 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3: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3: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3: 哎呀，
0: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3: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
3: 对，
0: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3: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3: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4岁。
0: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0: 嗯，
3: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

0: 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感染。
0: 这儿媳妇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哎呀
1: 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0: 哎呀，要么说张老师，咱们那个真的不愧是有逆转之光商标的新药哈，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0: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灵了呢。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1: 老
0: 伴说呀，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1: 哎，阴性了，对吧？
0: 对，
1: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你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您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 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0: 我知道。
1: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1: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1元啊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1: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3: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架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1: 对对对。
3: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1: 哎呦。
3: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1: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3: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才能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哎呦，
3: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1: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3: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 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1: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3: 哎，就是啊，但是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我听说是国家专利产品，还有逆转之光这个专利商标，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
1: 嗯，
3: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
1: 嗯，
3: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轻，疼的轻了。以前的疼的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的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1: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3: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1: 嗯，
3: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八零幺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呀、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嗯、我见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齐齐哈尔大明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1: 好，谢谢老师。
0: 你
1: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1: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着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88米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55米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呐，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儿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1: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着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0: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1: 那脑血栓，
0: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 对吧？
1: 是。
0: 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内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他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好
1: 消息。好
0: 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呀、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的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一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0: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属于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 对不对？
3: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3: 嗯，那是肯定的嘛。哎，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保龄药治愈印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哎，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来来来，午间凑热闹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喽。欢迎大家来搞，跟上我们强劲的节拍，一起开启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12:08，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最劲爆最颠位的午间凑热闹。好了，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司机朋友或者居家的朋友，请调频 FM97 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了，不过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哦。
0: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赶快打开你的收音机，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打开你的手机啊，因为在我们的手机上呢有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918云南交通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1: 好，官号918云南交通之声地球号啊，正在直播。好，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在正在直播，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就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啦。
0: 对啦，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想跟我们说什么话，想跟我们聊什么天儿，或者是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在我们这时间当中呢来到直播间
1: 对
0: 现场。
1: 好，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爱追梦的人说，曲玉龙还好吗？这谁是曲玉龙啦？
0: 哪条龙？
1: 哪条龙？这里只有一条小苏龙啊。
0: 是的，欢迎大家了啊。
1: 对，好，这个苏智主播来了。是的是的，好久没有跟苏智搭档了，我感觉、
0: 啊、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一周还是差不多一周都
0: 不止
1: 都没有搭档了 啊？因为之前我有公休了几天，然后又过了国庆几天，我们应该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啊。好，然后心跳回忆说，我会唱情深深雨蒙蒙。哎呀，
0: 情深深雨蒙蒙，后面的词记不住。
1: 然后刺客说，主包长相就很云南。什么叫主包啊？就是主要的那个那坨包骨。
0: 猪咬是包了吗？
1: 猪咬的那坨包骨，接成猪包。
0: 是
1: 好，然后欢迎大家啊，还很多朋友正在这个踊跃的进到直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进来的话，抓紧时间进来，我们再出一次啊，我们的两个平台，首先是官号，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号啊，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微信正在直播视频号啊，然后抖音号呢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抖音号也正在直播、那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来看到。天哪，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啊，我也是醉了。好，不能给我打电话了啊，正在直播当中，搜索抖音主持人软软。好，第一首歌带给大家 Don't Burn My Heart。 没有声音了，是刚才我妈打了个电话给我。哎呀我的妈，不要再打我电话了。
0: 来了，经典歌曲一起唱。

0: 有人讲软软就是偏淘汰了，这个是叫唱的情深，唱的投入，个人的了。
1: 有我的老板来刚手引诱啊，这就是唱上头了。
0: 嗯，唱上头了，对的，唱出心流来了哈、嗯。只要张嘴就会唱歌，哇，是不是在夸我们？
1: 这是云南这个的特色啊。
0: 嗯，没错啊。
1: 会扎楼就会跳舞，是会扎嘴
0: 就会唱歌，会吃饭就会睡觉，会就笑就会踏平。
1: 关键有人说你这个唱的还有点王菲的唱腔啊，这是太逗
0: 你了。那必须的嘛，王菲和窦唯合唱嘛，你真的是啊。
1: 窦唯组合。
0: 哎，啥想说？觉得两位主持人说的好，唱的好的话，点点关注，点点赞，人气票粉丝摊排飘一飘。
1: 谢谢小阿强。
0: 哎，我们的这个管理员真的非常辛苦啊。嗯、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小管理员啊，在我们的这个918云南交通知识视频号里面哈、啊，大家也赶紧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喽。嗯。然后健身说：“啊，老表，我要打昆明。”
1: 来了嘛，你要找个车走的噻。老司机带我要上昆明呀，先找张汽车带着你再来嘛。
0: 你说昆明不好玩，你说昆明不好玩，偏要去，管我可不可？
1: 喝到嘛，已经贴合了，
0: 合就合了嘛，贴合了刚好
1: 我也完了，
0: 对呀、啊，贴合了也没得关系，嗯、因为阿和锅是合的，阿和锅一出来就和这个贴色融为了一体，
1: 就是老爹把爱好就卡不见，
0: 就卡不见阿和锅了，
1: 所以出来玩还是要趁早点啊。
0: 好的好的，这个男朋友说老司机带我呀，喊你带头了。
1: 是了，没得问题，安静来，冒烟五块一个。
0: 你怎么问他第一站是要去冒烟呢？
1: 因为我们
0: 两个是冒烟出来的。
1: 凭借这个口号就是在那里喊了。
0: 那我们两个是冒烟大学毕业了哈，
1: 简称麻大。
0: 麻大。
1: 是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个经历过麻大的岁月啊。
0: 嗯，刺客说猜猜我是哪条点的。咦，你是哪点的吗？我长个财主嘛，这你是你我就认得你是我们大云南的就得了嘛。你是来自哪个五湖四海的怪物吗？咦，只有你那出生长江认得，我两个老表会认得呀。
1: 关键是他这个还是蒙面人啊，看不着脸啊、你想是吧？
0: 哎，这个又句话加那一句蒙面人，
1: 高山一句蒙面人，
0: 高山一句蒙面人，
1: 这回是刺客到这个蒙面人。
0: 哎，没问题，高山一句蒙面人是到底是高山厉害还是蒙面人厉害了？
1: 就卡了嘛，最好搞不好还是刺客蒙了嘛。
0: 刺客啊，这个刺客。

0: 好显然高山河梦灭然欲罢战下战然后渔翁得利、哦哦、
1: 刺客说了他是哆嗦哆嗦咪你都不知道吗
0: 哦那个阿爸你是哪里呢、哦、啊哎呀阿远好在吗

0: 根疼，脚抽筋啊，颈椎呢也会非常不舒适，腰酸背疼的。总之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浑身不舒服啊。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塔产白芥呢，这个多阿软骨素钙片，哇、哦，不让你错过噶，因为刷效果一吸收更好，一瓶就。80片哦，这个，市场上的价23片299块，九七月商城9日间3片到手198
0: 啊。
1: 对了，
0: 这个是很惊喜的啦，对。那么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安糖软骨素钙片，还有一个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绵云朵贝。
1: 你这染的西域楼兰是哪个地方？
0: 不知道。
1: 新疆西域呢，这个新疆的棉花是特别好呢。
0: 新疆棉。
1: 对，最近这个天气转凉了，很多人就被子拿出来，大家给发现，哎，这个拿出被子会有一种有点难闻的那个味道，可是，然后其实呢，大家哎发现，就是因为那样的嘛，你的被子里面却不是细菌和螨虫。
0: 对。
1: 然后大量你不换被子，或者今天用的时间太长了，它有
0: 味
1: 道，这个东西了嘛，不是太阳就可以晒的呢，哈。当然，你每天不说每天嘛，一个星期你至少要晒两回暴晒，
0: 没错，
1: 晒白子噶。
0: 还有一个呢，关键是螨虫会有危害了。
1: 嗯，
0: 像我们经常睡在上面，对吧？皮肤就容易泛红、过敏、长红疙瘩。老人小孩呢，敏感肌也特别容易被螨虫侵蚀的啊。
1: 哎，特别是了嘛，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了一款 A 类的母婴抑菌白啊，母婴级别呢，噶，它是由新疆西域呢空气棉云朵白这个白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这种抑菌的处理啊，是属于 A 类啊，小婴儿也是可以用的，噶，而且能填充50%以上啊，是能达到纤维湿度、那空气纤维、潮汐等等。然后呢，这个叉宽尺度也是2米乘2米呢，有2米3呢哈，鹿筋的牌子。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价哦是259块钱哈，下单还送你4宽4斤牌子一套哦，厉害了，
0: 噶、
1: 好嘞嘞，我们就不讲了，大家安静的关注到我们的小晨曦97月商城哈，进入商城小单就可以了。
0: 是的，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0: OK， 继续回来啦，欢迎各位啊，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啦啊，继续我们的音乐的节目。那么刚才也说了要唱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头啊，欢迎大家来了啊。
1: 嗯，欢迎大家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7 音乐之声 FM91.8 交通之声合并了之后呢，推出的一档非常具有实力，然后又独特又好玩的
0: 午
1: 间凑热闹。
0: 我的嘴都走了八节了。
1: 各位好，他是各位好，他是
0: 我是苏志、
1: 各位好，我是软软，我们是苏兄软软组合。
0: 是嘞，左岸少年，他说今天有刷到你啊，十多年不见了，十多年前就叫我主持节目，我20多年前就开始主持节目。
1: 那十多年，这个你一露脸，把你20年前的发小的全部招回来了。
0: 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嗯，
0: 没有网络可能都不一定看得见。
1: 对，你们也不可能天天抱个收音机去听嘛，所以要与时俱进哈。你看罗志。什么罗志啊？你平常经常看罗志吗？啊，
0: 罗志在都市条形码
1: 的。对，你
0: 一蓝一蓝的那个条形码，
1: 一蓝一蓝的
0: 条形码，一蓝一蓝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剧本里，对不对？马就要活成条形码，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条形码火嘛，也是我们云南台的标志了。
0: 野马，野马
1: 啊，野马啊，
0: 因为野马还有草原嘛。
1: 啊，野马有草原啊。野马有草原，
0: 爱上一匹野马
1: 啊！我的心，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马也有分不同的，对吧？
1: 马也有分不同的。
0: 在我们云南嘛，可以做点小矮脚猫噻。
1: 矮脚猫是哪个东西？
0: 矮脚猫，小矮猫。
1: 哦，小矮猫了嘛？啊，云南哪的矮？干啥？
0: 小矮猫。
1: 小
0: 矮
1: 猫，
0: 猫你嘛？
1: 我告诉你啊，咋个嘞？
0: 好傻厉害的。
1: 哦，是那短脚。 就你讲起矮脚猫，突然想起了柯基。柯基不是短脚高嘛，然后柯基下楼梯抓要靠抱，下楼梯了嘛靠挂。
0: 柯基嘛是腰啊，那。

0: 摇啊，刘文娜嘞。
1: 啊，还有名臣传呼嘛。
0: 我讲的是科技狗们，大哥讲的，你可以。
1: 摇完了嘛？科技打完了不回啊？一三一四一五了嘛？
0: 哎，你这个叫哪了嘛？哥，你这个假期你们家这个小区各种花叶啥，肯定很有很多人都在，有狗啊，真的，可是你平常出入电梯那啥，可是会经常的看见哈。
1: 一般嘛，这个建筑这么不奇怪啊。嗯。建筑一个两只手抱着个大匣子进电梯呢。
0: 哦，
1: 关键是
0: 麦子
1: 还是个麦子。
0: 哦，麦子两只手抱着大匣子进电梯。
1: 我打了，我们这个阿不溜嘛。
0: 阿不溜嘛。
1: 我在猜想，他会拿手。
0: 电梯手做个阿哇。
1: 他说阿老残的嘛。
0: 哦，你要说清楚，我以为是。
1: 我晓得他会拿手，他会点一下了嘛。结果他一摸，他就看着我。看到我们，我说我咋个整？买你，你个小我爱你阿妹，你说我吗？他就说
0: 了。不是你讲这个阿了吗？我一下自己，我想多的了。
1: 你以为是阿呢？我就讲了，把我阿话起了。
0: 啊。
1: 我讲哦。
0: 哦，起了。
1: 好呢，好呢，好呢。
0: 啊。
1: 那你自己没得手个？来，我讲了，哎呀，没不好意思。
0: 这个，然后咋个转了？
1: 你抱着这个电梯哦，不是，你抱着这个冰箱了吗？你给他摆着噻，摆着嘛，拿手阿不就完了？非要喊我，我还拎得两袋菜呢噻。
0: 我咋个阿嘛？再说了，这个电梯上有监控，要么你阿，要么我阿，要么电梯看的我们两个都不能阿。
1: 要么电梯的灯打了，
0: 一起阿，
1: 彻底变阿。家也回不去了，
0: 家也回不去了。然后她老公就要唱的，要唱那首歌《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1: 不然
0: 后苏雄家，苏雄那里有草原了嘛？然后苏雄家改名不叫苏雄，改成隔壁老王。
1: 请你发清楚一点，那个是叫隔壁老王。
0: 啊个。
1: 关键是了嘛，我这个感觉我出来买两袋菜是这个进了电梯感觉被阿刷的了。
0: 被阿刷了。哦，这些段子太有水平了，你们且听且珍惜吧。除了我们这个节目有这种那么厉害那么猛的段子了嘛，其他地方都听不见。
1: 请问哪种蔬菜最容易被刷？
0: 哪种蔬菜最容易被刷？刷韭菜？
1: 不是，是大蒜。
0: 大蒜容易被刷，为哪嘞？
1: 因为被阿刷。
0: 被阿刷。所以说来说去，你就是没有大蒜。
1: 也倒吗？
0: 也倒吗？好，来，我们在电梯上遇见美女的时候，总是有恋爱的感觉。
1: 再讲这个，
0: 总是有恋爱的感觉。我也认不得苏芷初恋的时候是哪感觉，嘎。接下来这首歌，苏芷带给大家《爱之抽屉》耶。
1: 我点的是女生版的。
0: 你也不是鬼唱。
1: 哦，我以为你要不要唱。哎呀，这我。
2: 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
1: 哦，要。
2: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哎，
1: 还不懂。
0: 啊，这他唱一集后就开始了嘛？
1: 要
0: 个
1: 摸好吉他
0: 啊，摸好吉他。
1: 那个叫吉他，不是吉他。
0: 摆好玩吉他，转过来他都弹给你们听，他弹吉他

0: 要给他。
1: 小爹爹说天寒国际大酒店吗？哎，你认得的太多了，太坏了。
0: 但是不是多，但是认得的有点久。
1: 你认得的太多了。
0: 太久远了，你二十了吧？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获奖之后的伍思凯才情爆发，为张学友、刘德华等天王写了不少金曲。他做的曲总是和词特别的贴合，比如《一生中最爱》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发行于1991年2月8日。这首歌曲温婉而动情，唱出了无数人心中对爱人的渴望，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正正好，
1: 正正好，午间凑热闹，
0: 午间凑热闹，
1: 午间凑热闹，
2: 午间凑。Let's go, everybody, let's go.
3: Hey,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中午的节目。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老表们、仙女们、哥哥们、姐姐们，13:40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97音乐之声联合推出的云南最具有颠味的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软软。
2: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
3: 欢迎大家啊！感谢我们神秘人的关注。我们的直播将会在三个平台同步播出。如果你是在收音机端口的话，欢迎调频 FM97 全省16个州市同步直播。如果全国的朋友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云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了。另外两个端口，
2: 直接打开你的手机上的小地球，打开以后呢，你会望见数字啊，不是。数字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哎，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好，另外配合这档节目的播出呢，同时主持人的账号，主持人软软抖音号正在直播，欢迎大家。
2: 是的，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轻松快乐的节目。刚才也说到了啊，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啊，经常会有些好玩的朋友来。
3: 嗯哼，
2: 有一次了嘛，我有个朋友就可以打这个代课老师。
3: 代课老师好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代课老师可以看见全部都是鲜肉鲜女们。
2: 哎呀，我居然去当老师了！
3: 啊，兴奋吧？
2: 我不免得有一点点兴奋和紧张。
3: 也真的假的嘞？
2: 啊，当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分钟
3: 啊，
2: 我看见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3: 什么字嘞？
2: 欢迎新老师，请勿践踏，谢谢。
3: 请勿践踏。
2: 这个前八句我也觉得开心，欢迎新老师。
3: 嘿，
2: 那我就奇怪了，哪叫请勿践踏嘞？
3: 哎，那到底是哪意思嘞？
2: 后来同学们就说了：“老师好，
3: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喊你不要践踏祖国的花朵，噶。
2: 哦，现在这些小娃娃真的是太会整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哎、
3: 啊！这个。
2: 把自己形容成花朵了，
3: 你个老登，你不要压到祖国的花花草草。
2: 是了，娃娃们，你们等着，老师出去换个啥海？
3: 换个啥海是为哪嘞？
2: 不就踩踏不住了？
3: 哦，踩踏不住了。那个啊，我就跟你讲了嘛，很多人都在加了嘛，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收入可是太高了，然后买电脑的都说，还有人外卖，苏兄，你可是这一年一个月有5位数的收入啊，太厉害了。
2: 咋个可能呀？真的，要真的有5位数，我媳妇就拿走的2位数了。
3: 啊，那你还是幸运的嘛，他只拿走个零头啊。
2: 拿呀，他拿的是前2位。
3: 前2位干妹妹。我要送你小狗、我那狗爸的牙白我叫的哟，
2: 那意思我那狗爸咋个了？
3: 什么那你那狗爸咋个了？我是不认得你那狗爸咋个了，真的。
2: 我都听你唱的，你那狗。
3: 这个，这个是那个《东成西就》里面
2: 哦，明
3: 那个那个大师兄死的，就是王阳明3次出关了嘛，就炸死的，然后那个刘嘉玲就跑到他师兄面前。我那狗大金牙被我叫带哟，
2: 对，就是他的师傅被他给
3: 炸死了。我怎么和这个祖师爷交代呀？
2: 这不是靴子，这是暗器，
3: 这是暗器。
2: 来来来，这点年轻热的狗来了。
3: 好嘞，
2: 隔啥气子，隔啥气子，
3: 简单爱会唱的年轻人们，
2: 要要要
3: 跟着周董，跟着苏董唱起来啊。我可以稍微休息哈。
2: 关键是这首歌的歌词为哪是虚弱玄虚呢？
3: 没，他两个，他两个曾经有过小段故事，你
2: 又
3: 熬不到噶。
2: 哦，徐昭烈。
3: 嗯哼。

0: 妹妹苏兄，我的活山有了飞一般的进步，
1: 是吧？
0: 你觉得嘞？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你家产万贯呢？
0: 啊？
1: 后来被抄家，抄出这么多钱来？
0: 老好啊！
1: 虎山啊！
0: 虎山的啊！妹太烦了你。是那鬼王，这个太烂了，接不住他的杆哦，同志们。
1: 和尚不是被那个后来皇帝不是抄家吗？抄出了各种金银、
0: 啊。为什么你要叫和尚呢？你那么有钱呢？哦，你这个老灰了，这你懂啊你？哪个台收到疯狂啊？FM 九七啊，
1: 对，但是前提你得在云南啊。
0: 对。
1: 我还是跨风暴雨了
0: 啊，妹妹。
1: 真的。哎呀，外面狂风暴雨。
0: 我们突然想起我们这个节目安动了天，安动了地，安动了神灵啊。
1: 就是安动不了直播间外面的几个编辑、
0: 就是安动不了你们跑到外头喊的人啊。上次做了喊了两个小时了都走不进来，一脚软哎。
1: 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子。哈的那点，
0: 哈的那点，接场哈子三十四恶人，哈在房间外上跑的偷偷摸摸的喊，
1: 喊不进来啊。
0: 嘛，这三十四恶人是插的心机呢，就是别以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些热搜贡献点力量，所以你们这些人哦，要大慈大悲，恶人多了。

0: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嗯 ，OK， 时间到了13:50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不要忘记我们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都有啊，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视频号9118。云南交通之声呢是同步直播，每一天都在直播，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只开周二周四，好吧，
0: 相听、那个、
1: 只开周二周四啊。
0: 辉哥讲故事的明天来啊。
1: 明天辉哥的主场了啊，大家没有关注云南交通之声，那辉哥的主场、啊。
0: 二和你和我来，然后四你和辉哥。我安排在我、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哈，
1: 我周二和苏兄搭，周四和这个对，而且我们抖音是只开两天啊。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0: Bye bye, see you tomorrow.
1: 拜拜。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97悦商城啦，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物带给大家。首先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片，另外呢还有西域楼兰有氧这个空气的棉云朵背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一季的大家都非常需要的、啊、
1: 哎，憨豆然的就的这个去改了嘛，困难是老年人和小娃娃的事情，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刚不改了是啥子像穿球一样能够和穿的运动一下就哎，这个越用得着。然后有句话讲，35岁前你不改，等于35岁前不改等于穿球，搞、
0: 对对对，所以呢，35岁到最晚40岁就开始吧，
1: 就要不改了。
0: 人体这个钙质呢啊，已经开始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那年轻时候你觉得哇，身体状态好得很，但是呢，哪怕缺一点钙，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这种状况。
1: 哎，但是你讲的表述，
0: 中年啊就开始出现
1: 中年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到下坡路了，不对，就像那个轮胎，你不打气的话，总有一天会闪不住，跟说，比如说你如果你缺钙了，一下你。 你早顿上会觉得慢慢这个好子膝盖会咔嚓咔嚓呢，就是
0: 腿软的感觉
1: 啊。饮食上也会出现，比如说是一截腿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哦，我姑娘这两周就口腔溃疡严重的很，原来可能真的是因为缺钙了噶，之后才意识到噶。
0: 嗯，还有呢，就是牙龈出血呀，还有呢这个牙齿疼啊等等这一方面的事情，还有运动量一大，你会觉得腿软了，脚后跟疼，脚抽筋啊，颈椎呢也会非常不舒适，腰酸背疼的，总之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浑身不舒服啊。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这个他产百捷呢，这个多尔软骨素钙片，哇、哦，不让你错过噶，因为刷小虎一吸收更好，一瓶就80片哦，这个市场上的价23瓶299块，九七月商城9日间3瓶到手198啊。
0: 对了
1: ，
0: 这个是很惊喜的啦。那么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安糖软骨素钙片，还有一个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绵云朵贝。
1: 哎，你这染的西域楼兰是哪个地方？
0: 不知道。
1: 新疆西域呢，这个新疆的棉花是特别好呢。
0: 新疆棉。
1: 对，最近这个天气转凉了，很多人就被子拿出来，大家给发现，哎，这个拿出被子会一种有点难闻的那个味道，可是，然后其实呢，大家哎发现，就是因为那样了嘛，你的被子里面却不是细菌和螨虫。
0: 对。
1: 然后大量你不换被子，或者今天用的时间太长了，
0: 它
1: 有
0: 味
1: 道，这个东西了嘛，不是太阳就可以晒的呢，哈。当然，你每天不说每天嘛，一个星期你至少要晒两回暴晒，
0: 没错，
1: 晒白子噶。
0: 还有一个呢，关键是螨虫会有危害了。
1: 嗯，
0: 像我们经常睡在上面，对吧？皮肤就容易泛红、过敏、长红疙瘩。老人小孩呢，敏感肌也特别容易被螨虫侵蚀的啊。
1: 哎，特别是了嘛，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了一款 A 类的母婴抑菌白啊，母婴级别呢，噶，它是由新疆西域呢空气棉云朵白这个白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这种抑菌的处理啊，是属于 A 类啊，小婴儿也是可以用的，噶，而且能填充50%以上啊，是能达到纤维湿度的空气纤维潮汐等等。然后呢，这个长宽尺度也是2米乘2米呢，有2米3呢哈，鹿筋的白子。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价哦是259块钱哈，下单还送你4块4斤白子一套哦，厉害了，
0: 噶。
1: 好嘞嘞，我们就不讲了，大家安静的关注到我们的小程序九七月商城哈，进入商城小单就可以了。
0: 是的，九七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5: Here we go.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

0: 栏目。
1: 一口老高克百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2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3教9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 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糕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糕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0: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8: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3: 啊。
8: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3: 哦。
8: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3: 啊。
8: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3: 哎。
8: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3: 啊，太好了。
8: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3: 啊，
8: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3: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
8: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最合适的了。你看，
3: 就是
8: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公，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
3: 一万多，
8: 10000多块钱呐、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兄弟啊！
3: 就是，
8: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胡老、
3: 没错的。
8: 我要订2份，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
3: 就是，
8: 一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口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两年。
3: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8: 对，
3: 哎，
8: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能得到12盒援助胡家老糕，12盒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
3: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老朋友？
8: 难得机会，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3: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8: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

0: 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1: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啊
1: 啊，
0: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老伴给照顾，是跟你说啊
1: 啊啊啊啊。
0: 可是又要咱们这个护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1: 嗯，没错，嗯，
0: 不但治了我的病，而且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1: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啊，
0: 嗯，
1: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0: 好，
1: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0: 就
1: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对，我
1: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0: 好，
1: 祝贺您，
0: 再次感谢胡老，
1: 抓紧啊，老朋友，哎，
0: 好了。再次谢谢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0: 再会。嗯，
1: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高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不光是效果，口感都不一样。咱们的老膏是浓缩的，味道是香的，您吃一口就知道差别了。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都想参加两份，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

0: 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大自然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大自然和新正药业是一个集团的，是分厂的标志性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1: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0: 哦哦哦，
2: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2: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0: 嗯嗯嗯嗯。
2: 当时呢，医院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0: 哦。
2: 哎，在医院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0: 嗯嗯嗯。
2: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0: 啊啊啊！
2: 啊，平时呢，这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0: 啊，
2: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0: 啊啊！
2: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0: 嗯。
2: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0: 嗯，
2: 你这胡家老膏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膏效果特别好。
0: 啊，
2: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0: 嗯，
2: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0: 哎，
2: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2: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0: 啊啊，
2: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0: 对对对对，
2: 就错过了。
0: 啊啊，
2: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0: 嗯，没错啊。
2: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0: 嗯，
2: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0: 宫廷肾宝，对，
2: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0: 没错啊。
2: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有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0: 哎，哎，
2: 哎，
0: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嗯，
0: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2: 嗯，
0: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肾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

0: 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0: 您要吃胡家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
1: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哎，你好。
0: 啊，你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0: 哦。
2: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七八年了。
0: 啊啊啊。
2: 这真的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0: 啊啊啊。
2: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0: 嗯。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0: 嗯。
2: 哎，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也不恶心了，哎，
0: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2: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啊、都好。
0: 啊啊啊。
2: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那找不到的，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0: 啊啊，
2: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0: 啊，
2: 这不我听说有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助胡家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2: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我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的都给带上。
0: 嗯，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些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2: 哦、
0: 确实、
2: 哎、
0: 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2: 对，
0: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哦，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2: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2: 行行行，好好好、啊、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多
0: 好了，
2: 赶紧。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2: 哎、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嗯、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2: 行行行，我老爷子好的，赶紧打那个，如果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0: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嗯、
0: 啊，您必有好报。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的您理解吧啊，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1: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胡老，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再见
1: 啊。
0: 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1: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一定得给我留啊。
0: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打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 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完了，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膏，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0: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
0: 睡。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
0: 啊，
1: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哈，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吃。我
0: 哎，这可以，你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膏，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膏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4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4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3天了。但是3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3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膏，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 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7: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7: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7: 对对对。
0: 啊，
7: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
0: 啊啊啊！
7: 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这10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啊！
7: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这身体还不错了，这日子、
0: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0: 嗯嗯。
7: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0: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7: 紧张，
0: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7: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
0: 就是
7: 啊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一万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7: 真的，
0: 真是那样，
7: 哦、
0: 是吧，老朋友？
7: 真不敢想。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好，再会。
7: 再会。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啊。
8: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公
0: 那可不是吧？
8: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0: 哦。
8: 你要是
0: 太好了。
8: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0: 没错，嗯。
8: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
0: 啊啊啊，
8: 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这错过了。
0: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8: 那是我知道了。
0: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8: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8: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 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这小半年用下来吧，金角藤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
0: 嗯，
8: 现在出去
0: 多好，
8: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是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0: 你看多好啊。
8: 哎，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
0: 嗯，
8: 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
0: 啊、
8: 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往上稳当的。嗯，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啊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8: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这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0: 对对对，哎。
8: 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0: 哎，好的。
8: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0: 嗯。
8: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0: 哎。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8: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
0: 就这样吧，
8: 哎，好嘞。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9: 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欢迎您啊。

0: 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些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0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这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对我们老百姓说来，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0: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1: 啊，
0: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1: 啊，
0: 哎呀，再买啊，哎呦，就是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1: 这次
0: 听说这个，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这次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哎。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1: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嗯，
0: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患了一次这个脑梗啊。
1: 嗯。
0: 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
1: 啊啊啊！
0: 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年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
1: 嗯嗯嗯。
0: 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是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
1: 嗯嗯嗯。
0: 还老这个流口水，这嘴歪的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子往外流啊。
1: 嗯，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
0: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我这通过这还吃了，现在不到这3个月，哎，这不成想，我这现在啊。这个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1: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啊！
0: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这走路也不像原来拖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哎，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1: 嗯，好极了啊！
0: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算。
1: 哎哎，没错啊！
0: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1: 嗯嗯嗯嗯，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对是。多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个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些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1: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们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呢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0: 哎呀，确实
1: 咱们
0: 不
1: 要耽误时间了啊！
0: 好好好，
1: 越快越好，好吗？
0: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1: 好的，祝您啊康复，好，就这样，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胡教授，
1: 好，再会。
0: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5: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1: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1: 嗯，
5: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1: 嗯、啊，
5: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1: 嗯，
5: 血压高，平常脑袋迷糊。
1: 嗯，
5: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
1: 啊啊
5: 没少遭罪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5: 是
1: 太痛苦
5: 了。哎呀，对
1: 啊，
5: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
1: 嗯。
5: 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说。
1: 啊

0: 话吧，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啊，
0: 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1: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是不是、
0: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1: 嗯，没错。
0: 而且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您已经老专药怕连不上，我想这回想订2份。
1: 嗯，
0: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想尿裤子、晚上老起夜、我想
1: 这
0: 个、这
1: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啊，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1: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0: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2: 北京时间15: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这个时段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访谈，共同关注彩云健康行。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端来收听，还可以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七彩云端 APP 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戴百章戴主任，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邀请您跟听众打个招呼。
13: 大家下午好，我叫戴百章，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呢，我就是主要从事了那个重症专业，就是看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种抢救病人呐、然后那个，有那个 心电监护滴滴滴的响的那种声音，
12: 嗯
13: 啊，差不多我就做了十多年。
12: 哦，就重症监护的那个科室，
13: 对，就在重症病房，就是那种生产工与民的那种，就是经常在里面就关着，就基本上就很少就能看到阳光。啊，我们在科室里面上了十多年以后，有些外面的医生都不知道，还以为我是新来的。然后做了十多年了以后，然后就是由于医院又重新安排嘛，就开始就是脱离了重症室，就进了那个普通病房，然后又做了十多年。
12: 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戴主任呢，会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别让慢阻肺偷走你的呼吸。如果说到呼吸的话，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会说，哎呀，这是一个不用学就会的事儿。可是对于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而言呢，每一口顺畅的呼吸其实都是奢侈品。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慢阻肺的患病率约占13.7%，患者的总数接近1亿人。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支气管的哮喘等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呢，更是困扰着很多的朋友。那很多朋友呢，咳嗽可能咳了几十年，喘了半辈子，却不知道这些老毛病背后可能藏着更大的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戴百章教授，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防与治，特别是中西医结合调理的一些新思路和新办法哈。那刚刚我们戴主任自我介绍了，从您的简短的简介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您从事过不同的科室，然后最终现在您所在的科室当中，我想在开篇的时候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当下再结合到您科室还有临床的一些病例来讲，您最想提示大家的是什么？
13: 其实呼吸相当于说是大家可能觉得它是个日常，但是当你闭气的时候，或者你在水中被呛水的时候，或者你捂住你的口鼻你憋气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是一种那个致命的有一种濒死感。实际上对病人来说，有些那个病情慢阻肺特别的晚期病人会有一种那个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病人的终末期实际上最后死亡原因的话，以呼吸病相当于是最多见的。反而心血管它死亡率高，但是我们平时可能治疗手段嘛，相对说更多一点点。然后最后死亡原因归结于呼吸病呢，仍然是占大多数。
12: 对。
13: 然后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嘛，他跟我就一起交往了将近有20多年了。从我刚开始当个小医生的时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说，大医生救救我。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一看就把我吓着了，全身都是紫干的，就是发乌的那种。然后气只有那个进的，然后气就呼不出来。
12: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呼吸的不顺畅让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13: 对，当我们那个气比如说不能顺畅呼吸的时候，他全身的皮肤和那个面色都会发乌。就像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循环不好的那种乌，我们就叫紫干。它就是比正常，比如说我们正常面色的话就是红润的，但是它是那个花乌花紫的。像这种当时我看了，我也是很看那样子嘛，又好气又好笑，然后就感觉就赶紧就去就给他抢救，然后给他止咳呀、平喘、化痰，各种各样处理以后嘛，他就病情就平稳了。然后以后一直20多年来，他一直就给我每逢节假日都会给我打电话。当然病情加重的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
12: 您刚刚提到跟他之间的这个接触，其实这个联系维持了20多年，是意味着呼吸的相关的疾病，它其实会是一个病程比较长、需要长期管理的过程吗？
13: 对。我们呼吸病人的病情的话，它第一方面由于感染各种原因导致加重，实际上大家还有一个病情，就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随着他的年纪的不断增大，年纪就增大了以后，他的那个整个肺功能是逐渐变差的。
12: 所以就是如果患上肺部啊或者是呼吸道相关的这种疾病的话，其实它影响还挺长远的，所以也是要提示大家重视我们肺部的健康哈。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呼吸的时候，您说哎呀，日常可能我们觉得非常平常，尤其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讲没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13: 对，
12: 您说的这个过程我就想象到，比如说感冒了， 或者是咽嗓不舒服的这个阶段，哎，你就会发现呼吸有多关键了。那说到这个，比如说感冒的时候咳嗽啊之类的，很多人觉得呢，比如说上了年纪咳嗽几声啊，咳点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甚至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老烟民，他们更是觉得说呀，咳嗽就是他们抽烟人的日常，这样的想法对吗？
13: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平常正常偶尔咳一下或者清清嗓子，我们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大家注意一下，特别是在春秋季，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嘛，它就是一些肺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了。当你如果说你是一个老烟民，或者是以前有一个慢阻肺，平时有咳嗽，我们这种叫做那个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个疾病的一个稳定期。如果说当你出现咳嗽加重，然后晚上也休息不好，或者是痰特别多，或者以前是白痰，现在变成黄浓痰，或者开始出现喘息，感觉呼吸困难，体力明显下降，像这种肯定就是不正常了，需要及时就医了。实际上对于我们一些烟民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从事呼吸科医生，我觉得我还是已经是非常长了，长期工作在一线，哪怕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以往有一个统计数字，就认为就说10%左右的他抽烟以后，他的影响对肺功能影响就是特别大，他会肺功能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会就是经常特别那个就是突然肺功能减退特别快。
12: 因为您刚刚提到，我学到了一点，说其实我们的肺部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功能啊一些机能其实是会下降的。
13: 对，逐渐下降。
12: 那如果对于抽烟的烟民来讲，这个可能下降的更快，或者是突然就发生一些不好的病变，可以这样理解吗？
13: 对，这里面有个小诀窍，如果说有年轻人抽烟的话，你要想了解一下抽烟对你的影响大不大，你可以做个 CT， 比如说 CT 对于年轻人那个纹理就是特别粗的话，或者纹理特别致密紊乱，像这种人就是认为抽烟对你影响是特别大的。你可能就是在那个10%里面最不适用于抽烟的人群。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建议你抽烟了。但是有很少一部分，我也不是鼓励大家抽烟的，这个大家要分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抽烟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个是很少一部分，可能就5%左右。但是大家这种大家也要自己看一下，因为每个事情都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包括医学，我们也是个概率的医学。
12: 结合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这个慢阻肺，很多朋友可能分不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肺气肿、慢阻肺，他们究竟是分别的什么病，或者说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3: 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和那个肺气肿，他们之间相互也是个相辅相成的。慢性支气管炎，我们那个教科书上面定义，其实好多年都基本上没改过。他就说咳嗽咳痰，就是三个月，连续2年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当然，这种教科书上面还是说排除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有结核，然后肺间质纤维化，或者是肺部肿瘤或其他疾病，排除这些疾病以后，我们就可以诊断慢性支气管炎。但是我们常见的诊断实际上也就没有这么复杂。比如说你每年咳嗽加起来将近有3个月左右，连续咳嗽2年或者2年以上，实际上像这种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在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我们做肺功能，比如说肺功能你那个第一秒呼吸流速小于80%，然后还有个 FEV1 比 FEVC， 当然这个就有点专业了，小于70%，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病。这实际上，所以说肺功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必须的设备，你没有这个设备嘛，我们就临床上面可能说慢性支气管炎危重啊，或者是急性加重啊，但是你就没办法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病理的诊断，因为我们诊断就包括病因的诊断，症状的诊断，病因的诊断和病理的诊断。肺气肿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从这上面可以
12: 我们现在对，如果是正在通过七彩云端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画面的中央有这个戴主任特意带来的一个显示图，是我们肺部一个构造的显示图，是吧？
13: 对，
12: 嗯，好，您继续为大家讲解。
13: 它就这个上面会显示它的肺泡，肺泡就充气，过度充气，像是过度充气了以后，我们就可能就可以诊断为肺气肿，肺气肿在那个 CT 上面，它会。或者是那个胸片上面会看到那肺下界有那个下移的情况，肺气肿分为那个我们在病理上面分为小叶中央型、全小叶型和混合型肺气肿，当然这些嘛，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太专业了，如果说出现肺气肿了以后，他就有些人就会出现桶状胸，就看起来这个病人的那个胸廓就非常饱满。看上去身体非常魁梧，
12: 那相当于它是肺部的这个撑大了之后，把整个胸腔都撑大了，
13: 对，
12: 才看起来饱满。
13: 对，它胸廓的前后径，我们一般的看我也好，我们主持人也好，胸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扁平的，但是对于有些那个患者，他就是看起来很魁梧的那种，他就会。感觉那个整个那个胸廓前后径在那个 CT 上面表现前后径就基本上，很严重的会出现前后径相等的情况。
12: 嗯，哎，可以想象那他会有多痛苦了哈，长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13: 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大家实际上有个很简单的测试。像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在平地的行走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感觉我体力好啊。我们经常在临床说。我说你这种有没有体力下降的情况啊？我们有些患者就说没有啊，医生我感觉很好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跟他说你爬下楼看一下。实际上那个平步行走的话，我们有一个6分钟步行试验。他的大概就是第一个，如果说肺功能非常差，你6分钟就可能只能走150米以下。如果说你6分钟能走到450米以上，就证明体力还可以。
12: 您讲的这个是那个爬楼啊、爬坡的这种行走，
13: 就是、
12: 平地
13: 还是平地？平地6分钟，步行试验。如果说你自己要自己看自己早期有没有什么病变的话，实际上爬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手段。你可能平时可能爬5楼7都可能不喘，但是你如果说出现慢阻肺或者是。一些慢阻肺有那个明显的肺功能改变体征的话，你可能爬到2-3楼的话就会感觉体力明显下降。
12: 所以刚刚您其实帮我破除了一个误区，我一开始以为它出现了比如说它整个胸廓都已经变大了这个过程它会很难受，其实它如果日常生活它没有感觉，它必须是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剧烈运动或者是特殊像您刚刚说爬楼爬坡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有感觉，那就意味着肺部相关的疾病很容易被忽视。
13: 其实这也涉及到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认识。随着我们那个科学或者是检查手段呢，不断在发展嘛，医学也在不断的进步，其实很多疾病以前认为是突发的猝死的，包括心梗啊这些，其实在我们这种做重症长时间做重症病医生来看过来，就是根本就没有突发的疾病，很多疾病它在早期就有预兆，
12: 只是被忽视掉了。
13: 你被忽视或者你不知道它的哪些是早期是预警，比如说像慢阻肺我们早期的咳嗽，或者是你剧烈活动或者爬楼梯以后感觉体力下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预警。包括我们有心梗的话，心梗在早期我们就会感觉比如说你剧烈活动时就感觉有胸闷胸痛，或者是熬夜然后比如说情绪变化比较激烈的时候还有会感觉到。包括脑梗，像这种其实很少很少脑梗，比如说除了那个栓塞啊，除了这些情况有一些那个血管变化性脑梗、间接性脑梗的话，它也不是说突然发病的。它有些在早期时我们就会发生一过性脑缺血，就突然感觉眼睛就发黑。但是有时候就会有头痛，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有些病人就感觉是不是感冒，
12: 对，
13: 或者我没休息好。
12: 如果他对这个症状没有清晰的认知，没有匹配的话，他就忽略了。
13: 对
12: 对，是的是的、嗯、那您说到这个早期的识别非常重要，那我们从、早期的这个发现来入手，我们怎么才能早期发现呢？比如说很多人拍这个胸片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提示，怎么根据不同的提示来判断说我需要注意，以及比如说做相关的肺部的检查多久来做一个是比较好的，怎么样的周期安排比较合理？
13: 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你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力情况，比如说发现体力下降或者最近咳嗽咳得比较厉害，

0: 便来自于那个上呼吸道、
1: 哦
0: 就是咽部啊，或者是不是很深、
1: 或者感觉到有点痒，
0: 对、喉咙有点痒、我就像像这么就给我咳一下、像这种有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空气干燥啊，像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感觉那个喉咙有点咽干咽痒，或者你自己吃了一些辣的东西啊、或者比较干燥的东西啊，你会感觉咽喉不舒服，你就偶尔会清清嗓子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他那个咳嗽就来自于那个上气道上呼吸道，像这种就是咳嗽比较表浅。好，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那个比较深的，就是这种的像这种反复连续咳嗽，像这种它就是
1: 就感觉来自深层的身体内咳出来的一个气息。
0: 对对对，像这种实际上咳嗽我们认为是一种保护反射、像这种咳嗽它痰在气道里面，像这种有时候我们不把咳出来的话，它有时候就会堵塞气道，所以窒息、其实对于我们呼吸科医生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保护反射。当然有时候咳嗽太厉害了以后，然后影响你的休息，影响你的睡觉了以后，对不对，这就是它肯定就需要止咳需要治疗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什么病治疗都是有一个度，是吧？你要把握这个度。
1: 您刚刚是教我们通过这个声音和咳的这个幅度啊、气息的程度来判断了一下了哈。
0: 对。
1: 好，那如果我自己觉得有问题了，我现在去到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一般呢我们要看那个情况，比如说你这痰比较多是吧，有发热、然后咳嗽比较厉害像这种情况我们最基本的检查，第一个嘛血常规要做是吧、血常规我们了解一下，那个血常规白细胞高不高，中性粒细胞高不高， C 反应蛋白高不高，像这种可以判断你那个感染的严重程度所以说它现在由于那个疾病太多了什么真菌感染、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它每个都反应不一样，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初步判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那个肺部 CT 可以做肺部 CT 我们看一下你那个肺部有没有炎症因为现在技术也是比较先进了，很多那个小的病灶我们肺部听诊的话基本上听不到，所以说第一方面当然我们初步的体格检查要做，但是大家也不要有个误区，就认为我们听诊就是每个部位只要有肺部感染我们都听得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那个小的病灶是听不到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大家确实感觉有呼吸困难，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做肺功能了肺功能的话它一般我们正常人的话我们的肺功能一般的那个 FEV1 要大于预计值的 80% 以上像这种才是正常其实肺功能第一方面可以检查我们肺功能情况，第二方面肺功能也可以判断我们的身体状况比如说现在我临床上面就有好几个就准备上西藏的到西藏去玩去，因为我们知道西藏它是个高海拔，对于肺功能要求更高这个病人就问我要做哪些东西，我说你既然准备上西藏，为了保险起见，你第一你血压对不对，肝肾功能基本情况你要自己了解一下第二方面你要了解自己的肺功能然后心脏的话，如果说你条件比较好，比如说多做一些检查，心脏彩超一般都要做因为有先行病的话，像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一般不建议到高海拔地区
1: 您说的这个思路非常好现在随着医学和各种设备技术的这个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生活的各种方面比如说像您提示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旅行，可能是提前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更安全哈。这个提示非常好。
0: 对，其实我们这些肺功能检查的话以前也是有应用的，不过我们平时接触不到但是如果说一些比如说长跑，像这种要选运动员的话他就要了解他的肺功能我们正常肺功能的话比如说最大呼吸量我们成年人的话要达到80到120升，就每分钟通气量，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很多青少年的话包括一些女生的话只能达到40升
1: 现在比如说小学好像开始就有这个肺活量的测试啊，相关的关注，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肺功能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它的开发和利用还不足够呢？因为对小朋友来讲他应该健康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
0: 啊，但是一般的成年人有些到发育到，一般我们发育的顶峰的话，一般就是25岁左右、
1: 哦、
0: 啊，一般人认为从那个从小你到25岁之间。

0: 前，你运动量都可以最大负荷的运动量，达到最大心率。但是如果说超过25岁以后的话，我们就不建议，
1: 叫悠着点了，
0: 就悠着点了。对，对，我们主持人这个话就，说的就比较恰当啊。像这种情况的话，但是我们还是看了以后，我们有些那个年纪轻的25岁到30岁，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体力最高峰。
1: 嗯，
0: 但是有些人检查下来就还不如60、70岁的一些老年人。
1: 哦，
0: 对，好多那个年轻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20、30岁的，可能那些最大通气量每分钟最通气量就是60升左右。像这种人的话，他在平时活动或者比较轻的体力活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1: 对，您刚刚在帮我们其实每一个类型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来回顾一下肺部健康需要关注的这些重点了哈。那如果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慢阻肺的这个主题，下一个话题我们想问一问，哪些人容易被这个疾病盯上呢？除了开篇的时候您不是聊到了吸烟其实对肺部的这个影响很大之外，还有别的一些隐形的凶手吗？
0: 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然后吸烟的话，慢阻肺的这个病人是相当是非常多的。可以说基本上应该是80%左右，有统计认为80%左右都是吸烟相关的。然后我们有些病人也是，他就是慢阻肺到一定程度以后，因为他随着年纪增大自己对那个吸烟他有时候有一定的依赖了，以后要他戒烟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除了吸烟以外，还有一些女性的话，好多都是我们女性嘛比较辛苦嘛，好多都是糟蹋的油烟呢，像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多见。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经常一些接触粉尘的，比如说接触那个尘肺，就是这种有时候下煤矿或者是有时候进那个地道里面挖地道或者打石头或者接触那个石棉除了他基础的尘肺的疾病以外，他这种得那个慢阻肺的几率可能要更高。
1: 哦，对，一些特殊工种的人群，
0: 对，
1: 像您刚刚说的那个石棉，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微小颗粒，其实它对肺部健康影响很大哈。近些年大家对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0: 对，
1: 好，这是特殊环境的。基本上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些，对吧？
0: 对，还有一些嘛，那个就是小孩子，还有说小时候，比如说得哮喘，或者得那个气管支气管炎，或者经常咳嗽的话，这种要及时治疗因为有时候那个有些人认为嘛，小孩嘛，随着他发育，他以后会自己好。实际上有些好了以后，他剧烈咳嗽，他对肺是有冲击的。
1: 所以在你没有完全让你的，比如说呼吸道的疾病好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肺部一直在承担着比较大的负担，那时间久了它会拖成一个长期的疾病吗？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肺气肿嘛。每次扩张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吹过皮球的嘛，它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没有弹性了。对，我们
1: 吹频次太多了，我们知道其实每个气球它有那个吹的频次的一个考核量的，就是到一定频次它就可能会破了。
0: 对，
1: 或者它弹性没办法恢复。
0: 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我这个气球它吹到这种程度它可以自动回缩掉。
1: 对
0: 但是吹这么大了以后它可能有时候就回缩不了了。我们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气球一样，我这里也没有带过来像这种有时候吹得很大以后，就像我们肺泡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它吹着吹着就没有弹性，它就恢复不了了。像这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肺气肿。对，
1: 好的，您刚刚这些提示都很关键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来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戴百章戴教授呢，刚刚这一趴我们基本上从这个慢阻肺这项疾病入手，聊到了很多肺部健康的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哈。如果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呢，持续锁定今天的彩云健康行，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
3: 用复古舞曲裹着慵懒的 UK Groove 宣告所在及主场，霸气干脆又带着些许魅惑，张靓颖以纯粹的律动铺陈全曲，将自信与自在化作可感知的一场听觉体验。张靓颖，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1: 彩云健康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戴百章戴教授。那今天我们围绕的话题是跟慢阻肺有关，好，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慢性呼吸道疾病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那在刚刚那一趴呢，戴主任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很贴心的小建议啊，通过一些案例让我们更明晰了很多这种健康概念，然后也让我们深入人心了。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接着来聊。刚刚说了慢阻肺呢，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早期的识别发现，然后我们也聊到了慢阻肺的一些潜在的人群，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需要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关注自己肺部的健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比如说治疗，很多患者一听说要谈到治疗的时候，比如说用到什么激素的治疗，一些治疗方式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精神上的负担，可能产生更多的焦虑感。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怎么样的更好的规范，比如说再结合到一些中西医的这种治疗方式的话，给到大家更好的方案呢？
12: 我们现在慢阻肺的治疗的话，一般的急性加重嘛，肯定是抗感染消炎啊，然后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吸入药物啊，吸入药物，其中吸入药物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长效的贝拉速利激动剂，然后再加上一个激素啊。其实大家有时候对那个激素有误解啊，问我那个激素吸多了嘛，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11: 对
12: 啊，这
11: 很担心，比如说有依赖呀之类的
12: 啊。这种我就给大家就讲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患者们，就是当时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那个 一见面就说大医生救救我啊。因为慢阻肺大家知道他这个病的话，他有时候控制的不好的话，一两年他就会出现一些急性发作。所以说刚开始的话那个张师嘛，他看见我了以后，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大医生救救我。然后最近的话，他现在从刚开始见我的面的时候只有60多点嘛，现在一转眼嘛都80多岁了。 他又见面了以后还说大医生救救我，但是我看他现在情况一般情况还可以啊，虽说因为年纪大了嘛，80多岁了啊，体力有点差，但是我看他呼吸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稳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还救救你，好多病友都被你熬死掉了啊，当然这是笑话，我们不应该像这么说，
11: 当然说明了他就是对一个疾病有充分的认知和重视之后，他的治疗效果是会更好的，配合度也更好。
12: 对， 对啊，然后这个病嘛，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第一方面他治疗比较及时，
11: 嗯
12: 啊，第二方面我们要他洗什么药他都尽量配合，
11: 哦，
12: 啊，就不会说像有些病人就洗一下就停一下。
11: 您指的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激素治疗的时候会通过这个吸入的这种制剂来进行一定的治疗。
12: 对， 对，我们现在吸的药比较多，
11: 嗯
12: 啊，像在我们单位嘛，基本上各种吸的药都有，包括萨姆特诺替卡松啊，然后有不同规格的，包括50250的、50100的，然后再包括那个布林莱德福莫特诺福替美维，像这种市场上吸的药其实比较多的，只要大家规律的治疗，然后按照说明书，然后吸完了以后自己漱漱口，病情急性加重的时候及时治疗，一般是没什么问题。您想一想，我那个病人的话都已经20多年了嘛，从他刚开始我们见他的时候实际上病情就非常重啊，在期间有很多患者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都体质非常差，但是他现在80多了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比较对于一个慢阻肺的病人，20多年的慢阻肺病人，我觉得还是相当于说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吸的这个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包括50250实际上就是激素量就是250微克，50500激素量就是500微克，500微克只有0.5毫克。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有一些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60毫克起步。
11: 所以对于我们肺部相关治疗吸的这点激素来讲是安全可控的。
12: 其实吸入它每天就是五零零的话，每天吸入的量。

0: 量也就一毫克。
1: 嗯，
0: 并且吸了以后它是作用于肺部的量，你不可能所有的吸到肺部都可以吸收掉。
1: 嗯，
0: 可能吸收掉嘛，可能只能其中的一半，可能就是500，那你可能吸收250微克。其实还有它是吸入到肺，然后从肺里面进入体内的量，
1: 嗯，
0: 进入血液循环的量就更少。
1: 哦，
0: 其实这
1: 所以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轻微的，
0: 微
1: 对，可以忽略不计的，应该讲。
0: 就我的理解，
1: 就相比它作为药物来治疗疾病的那个优势和好处来讲，这一点点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
0: 基本上可以忽略，因为我们激素的话，它确实有些副作用，比如说大剂量长期用激素，我们包括有些人看到红光满面、满月脸嘛，我们叫满月脸，水流背，就是那个背部那个脂肪蓄积，包括身上毛发增多、毛孔增粗但是从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吸药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这么多患者，很少会出现这种激素的那个相关作用，
1: 所以可以在专业医生的这种配合和指导之下去用。药是绝对安全的，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啊。那说到药物治疗呢，我们刚才在说这个，比如说肺部的相关的治疗或整个修复，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比如说到了稳定期的时候哈，你光靠西药顶着不够了，那这个时候结合起来，比如说中医结合方面还有什么方案可以给到大家？
0: 中医的话，我们知道肺属金嘛，然后土又生金。然后肺部的话，我们一般肺脏、脾脏和肾脏这三个方面嘛，我们一般在那个治疗过程中，我们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一般那么土生金，土是属脾，是吧？脾属土，像这种它是开窍于口我们就在那个吃和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了实际上我们自己有感觉，是吧？包括你吃一些辛辣的东西然后你吃一些非常甜的东西。或者吃一些非常干燥的东西，你这个第一方面容易咳嗽，第二方面你就会觉得咳嗽痰特别粘稠。还有一个你吃那个太咸的，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现在大家都经过9年制义务教育了这个太咸的东西它那个渗透压非常高，它就会把那个痰就会整得非常粘稠。像这种你就不愿意咳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实在不行嘛，我们可以吃点那个中成药，像这种它也可以相对说调理方面，我们知道中药在调理各方面它是有它的那个特别的优势，我们那个指南上面也写进去了
1: 好，那刚刚这个是聊到了药物治疗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除了用药，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中医非常提倡大家要有忌口的这样的概念哈，那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讲需要特别忌口吗？
0: 这个忌口，我们是因为以现在的技术水平的话，我们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查出来，比如说患者血粘度高，是吧？血红蛋白非常高，或者是你血脂高，你在忌口之前嘛，你首先把这些东西要调好，是吧？最基本的因为我们这种长期的检查结果都已经几十年了，它确实有它的科学道理。你首先把血脂降得正常，血脂降得正常，你血液就没有那么粘稠你没有那么粘稠以后，你那个气血在血管里面运行可能是更顺畅那个氧合交换效率肯定是更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那个太辛辣的东西你就要注意了比如说你病人尿酸高，是吧？尿酸高我们知道会导致痛风当然它是像这种情况，尿酸高的病人我们高蛋白这种就适当的少吃，但是你太少了以后你又容易出现低蛋白血症，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病人尿酸高的话，你蛋白要适当控制，比如说那种豆制品也要控制，适当控制，包括花菜像这种包括一些酸性的东西你就尽量要少吃了比如说一些碱性的越碱性的东西嘛，你就适当的进食可以吃点清甜的东西，像梨像苹果这些东西嘛，它就相当是好一点。如果说太甜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会导致那个痰非常粘稠难以卡出包括我们在那个食疗的过程中，像有一些健脾的也可以适当吃一点点
1: 好，那这是饮食方面哈关于生活习惯呢，也替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很多老病号呢可能觉得哎呀，我一动就喘， 尤其我不想喘了，不想要这个难受的劲儿，就天天在家坐着不动，这样对吗？如果是跟我们的肺部有关疾病的这些病人，特别是慢阻肺的病人，他们要科学锻炼、科学运动，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嗯，这种我相信很多老人都听过一句话啊，就是毛泽东说“生命在于运动”，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当身体好的时候，你一定也要运动。可能大家就没有感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直接有很直观的概念。我给大家说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个重症病号，就在床上就是躺了半年以后，有一次那个病人的家属嘛，就说给病人，我们把他体位改变一下，给他稍微清洗一下，结果那个病人在扶病人家属在扶患者的过程中，就把那个手臂就捏断了，那种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我们
1: 因为对这个病人的状况没有办法有一个科学的了解和认知，所以最好不要轻易去就是去采取一些措施哈。
0: 对，一般的我们病人不会出现我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因为这个病人他病情本来就比较重，他长期卧床，以我们现在的重症时的条件还达不到，就是说把那个理疗和那个他的那个治疗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他那个会出现那个骨质疏松，即使我们给他补钙了以后，但是他由于缺乏锻炼，他整个那个骨头的那个骨质仍然在流失，像这种我们其实拍片，对于我们有经验的医生是知道，拍片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长骨的那个骨的皮质非常薄像这种有时候稍微给一点力气，有时候就断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我们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你到床上如果说你病情老是重，你可以在吸氧的条件下我们做做扩胸运动如果说实在不行，你到床上蹬蹬腿，只要运动哪个失火就是你可能就是失火你的就是最好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如果说能进行专业运动，我们知道膈肌每下抬一公分的话，它使那个摄入的那个气体量、空气量它是增加300毫升所以说我们可以进行腹式呼吸就把手按在肚子上面然后吸腹再吸腹。
1: 腹式呼吸的它的好处是不是也是锻炼了我们腹部的相关的肌肉，然后它的那个肌肉能量增强了之后，是不是对内脏的保护能力也有所增强？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呼吸是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呼吸是胸廓像我这吸气的时候，它是胸廓是打开的，它打开以后它里面是成为负压它就气体就从那个肺里面就进到肺部，然后我腹式呼吸的时候它的膈肌会下移，同样也是那个增加那个胸廓的那个整个那个容积然后导致那个气体进去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锻炼的话会增加那个呼吸气量的，就是吸气，大家看我的动作，然后憋着气慢慢吐气，我们叫俗称呼吸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只卖氧只有80%，我们正常一般要90以上，最好是92、93或者95以上，这种是最好，但是他在完好的完美的做这个俗称呼吸以后，他氧饱和度就只卖氧的氧饱和度只有80%的情况下，然后这个病人都能适当的活动在病房里面走起走来像这种如果说这个病人没有进行那个专业的训练，没有做手肘呼吸，我们普通的病人都是做不到的
1: 好，那这个也涉及到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的 tips 小建议给到大家， 对我们的肺部健康也更有好处哈。
0: 对，
1: 那最后一个话题我们今天难得邀请到戴主任，也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现在比如说 AI 看病您怎么去看待它，结合到您的一些临床的经验来讲，它靠谱吗？
0: AI 看病的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嘛，它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因为它是在不同的进步的，因为 AI 大家我也是当时了解一下，它实际上有两条路径，现在一条路径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统计的数字，
1: 对，它把很多专家的信息
0: 对
1: 数据凝结到一起，然后进行一定的整合之后输出给受众，
0: 对像这种情况它对那个大的东西对于一些比如说慢阻肺怎么治疗怎么检查，大家可能发现它是对的但是对一些很专业的知识，比如说那个NAM 就是多发性淋巴管平滑肌瘤，像这种很特殊的疾病它是收不到的，因为相关的文献少
1: 对，
0: 他就提出不了那个专业的意见。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些那个专业意见提出来可能就是
1: 错的
0: 。
1: 对，因为之前还有一种说法 ，AI 它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时候，它就编一个答案，
0: 对，
1: 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干扰到误导到大家。
0: 对，这也是有些时候我们有的专家就像这么评价，就是说啊，有些 AI，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就是开玩笑嘛，就是说、有些 AI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对对，好，那这是其中一个路径哈。您刚刚说了您了解到第二个路径。
0: 第二个路径就是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全的那个诊疗方案。
1: 哦。
0: 但是比如说有时候我现在手头不求，或者是我觉得我年纪比较轻是吧、我胸闷啊、或者是我心脏根本就没问题，以前做过检查了啊、有些检查不需要，像你这种就可能造成不需要的那个花费、
1: 哦、他给你的信息太多了、冗余了，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你可能有些检查不用，而且有一些内容太多还会造成心理的负担啊，我这个病要这么复杂的治疗，反而增加了你内心的这种焦虑感。
0: 对，我们很多病人就是看那个抖音啊，或者是看那个 AI 以后就会焦虑，就到我们这里来，就会自己就感觉哦，我是不是有病？包括有肺结节，实际上我们95%以上的肺结节都基本是良性，但是有些病人看了抖音了以后，就觉得我这是不是
1: 癌症了，不行了，绝症了。
0: 对
1: 、所以您这两个提示非常好，我们理性的、客观的去运用它，应该说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快要收尾了。最后，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结合到今天聊的话题，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我觉得呼吸的话大家还是要重视它。比如说感觉自己爬楼的时候开始喘气，或者感觉体力下降的话还是要及时就诊，或者平时痰多咳嗽喘息的话像这种就不要拖了，像这种可能有时候会小病拖成大病，到时候你自己也感觉难受，我们医生处理也很棘手就是及时治疗，有问题及时治疗。
1: 对，好，这个是第一方面，但我想替大家追问一下，除了当然及时治疗很关键，那有一些已经在进行治疗的朋友，关于肺部健康的这些疾病来讲，他们怎么去增强信心呢？
0: 就我跟大家说了嘛，刚才有一个张氏就20年前就告诉我不行了，带着我不行了实际到现在已经80多岁了实际上慢阻肺就和那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个可防可治的疾病大家也不要就觉得疾病到我身上发现慢阻肺的就好像什么天塌下来然后那个病无法治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它及时治疗，也可以达到正常人的平均寿命的。
1: 非常感谢戴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今天锁定我们的彩云健康行哈。呼吸的自由其实藏在每一天的选择里，希望大家从今天起正视一些长期的肺部相关疾病的信号，像您刚刚提到的早筛查早干预，然后呢也可以用到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科学的防治，让我们的慢阻肺慢下来，让生活轻松起来。感谢大家今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呼吸，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顺畅健康的呼吸和生活。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7: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8: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7: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手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9: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8: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1元顶1000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儿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
10: 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四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四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啊、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啊、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啊、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 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悠，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益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

出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绞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一天一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呐。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逆转之光生物医学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
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NF 心肌因子呢？对呀。

0: 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呀、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呀、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3: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0: 了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1: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0: 是，
1: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0: 哎呀，
1: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0: 是啊，
1: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0: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1: 嗯，
0: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0: 我今年吧64岁。
1: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1: 嗯，
0: 遭罪呀！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哪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感染，
0: 这儿媳妇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1: 嗯，
0: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哎呀
1: 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0: 哎呀，要么说张老师，咱们那个真的不愧是有逆转之光商标的新药哈，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0: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1: 嗯，
0: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1: 嗯
0: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1: 嗯，
0: 老伴说呀，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啊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1: 哎，阴性了，对吧？
0: 嗯，
1: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0: 嗯，
1: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

0: 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1: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
1: 嗯、
0: 可以彻底的康复。你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三秒钟入血，三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
1: 嗯、
0: 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
1: 嗯，
0: 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
1: 嗯、
0: 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
1: 嗯、
0: 尤其现在有1元顶千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
1: 啊、
0: 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嗯、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
0: 嗯，
1: 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1: 嗯、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嗯，
0: 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3: 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过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0: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你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 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3: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架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3: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3: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0: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3: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才能软乎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呦，
3: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0: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3: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0: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3: 哎，就是啊，但是801治愈因子啊，我听说是国家专利产品，还有逆转之光这个专利商标，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轻，疼的轻了。以前的疼的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的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0: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3: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

0: 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致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今天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棉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0: 您
3: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呐，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3: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着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

0: 我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嗯
1: 嗯，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0: 那个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嗯。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内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0: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
1: 好
0: 消息。好
1: 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1: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1: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1: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
1: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了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1: 嗯，
3: 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1: 哦。
3: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
1: 是。
3: 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啊，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1: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1: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3: 嗯，
1: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1: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1: 嗯，
3: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1: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1: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属于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3: 嗯，就是嘛。
1: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
3: 嗯、是是
1: 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

0: 诉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
1: 嗯，
0: 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1元顶1000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嗯，那是肯定的嘛。哎，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哎，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大概现在的人没有人还记得张瑶她是以歌手出道的吧，
1: 对，她的这个身份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大家看惯了她演戏了。
0: 对，然后我最近刚刚看了她演的那个抓特务，我觉得演的还蛮好的，
1: 她演技是可以的，
0: 但是一直都在说为什么不找一个漂亮的或者是

0: 在演员的过程当中都演一个丑女或者是什么，她在青楼里面只能演一个烧水的丫头。
1: 就是说她长得确实是不那么美丽，但是我觉得她有她的味道在，包括
0: 她的单眼皮
1: 很好看，
0: 然后刷了很厚的蓝色眼影。在七天这支 MV 当中。
1: 哦，是吗？
0: 真的。
1: 哦，所以我的蓝色眼影是从这里来的吧。
0: 但是她时隔那么多年之后好像也发胖了，她原来也是纸片人。
1: 对，但是他依然没有去拉双眼皮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件
0: 事情。我旁边的人都已经拉成了三眼皮了。
1: 就是你知道演艺圈里面很多女就是女明星对自己的外貌都很有焦虑吗？
0: 你看到那个陈小云的最近的热搜了吗？
1: 我没有看到。
0: 你知道陈小云是谁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已经认不出了。我本来今天
1: 你是不是忍了？
0: 我本来今天的热搜想要编他的，后来我想，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传统的电波是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
1: 对对，
0: 让大家去搜一搜，
1: 自己去搜一下，
0: 他已经长成了相太，
1: 那么离谱吗？
0: 他的苹果肌堪称漫画了的韩星，还是男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千万不要对自己容貌过度焦虑。
0: 我觉得
1: 你过度焦虑，你去弄那些东西，不，
0: 你焦虑
1: 是过度伤害、啊、
0: 你焦虑之后你要提升你的审美，就是你不能整完了就。他倒是大方承认他一直都在整容，
1: 是因为他出道现在那个样子嘛，
0: 对，但是他整容你能不能找个好看点的整，
1: 而就是那个医生很重要，
0: 很吓人。然后还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王彩华姐，她已经整成了啥，
1: 我觉得才是不值得。
0: 然后但有的人不整他又会缩又会垮，你看到那个林志玲最近出来的那个眼睛都已经缩成啥样了。然后还有
1: 就是老了呀，就是老了，我觉得缩一点也正常。他关键是他不仅缩了，然后他整个气质是有不一样。
0: 对，然后还有各种人在攻击，像这个小倩的长相，是吧？
1: 哪个小倩？
0: 就王祖贤，他最近不是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被李诞去这个采访。
1: 哎，我
0: 但是他自己很知道，其实他没有，我看上去他没有做过多的，就是开创性的医美、大概就注射一点什么东西，
1: 所以脸部是会有一点点僵硬的那种状态。
0: 是眼睛塌了。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为什么我60岁了人们还在谈论我的容貌，他觉得非常的奇怪。
1: 因为他之前在人们心中形象实在太完美，
0: 因为他中间的30年是断层的消失，如果人们是慢慢看到他老化的，
1: 对，就还好。
0: 就比如说像林青霞，我们就是看着他慢慢老化，我就能够接受，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如果你总是让我，
1: 但是王祖贤也断断续续零零星星会有一些他的那个视频就透露出来，
0: 但像素都不怎么高，我觉得
1: 坐机拍的一样。就是很神秘的感觉。所以哎呀，我觉得男生女生对自己的容貌还是要自信一点，除非是比如说你天生会有一些容貌上的缩陷，比如说鼻梁特别塌呀，或者下巴后缩。
0: 那你该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去整，
1: 该弄的时候就弄一弄，让自己变漂亮一点也没有关系。
0: 你有没有那种比如不管是男女的，你觉得是自然老了之后还蛮有气质很好看的？
1: 你说朋友还是说是
0: 演艺圈的人？对，
1: 有啊，那个你看那个陈慧琳不是也很好看吗？
0: 啊，那个她倒是没有做医美，但是她砸了大量的钱在她的脸上。这个不算自然衰老。我说的
1: 是
0: 真的。
1: 但
0: 是
1: 我觉得像她这样就可以了，因为莫文蔚也很有气质啊，对吧？
0: 莫文蔚是自然衰老的，
1: 对，
0: 就
1: 是
0: 你怼进来看你是能够看到她的
1: 岁月的痕迹是可以有的，但我觉得坦然的接受也没什么嘛，是不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旁边的人不接受，粉丝不接受，
1: 旁边的人就一直都是
0: 不重要，
1: 在那里戳，我觉得都是希望他坏的那种才会这样说吧。
0: 这是你说的，不
1: 是
0: 我说的，
1: 都是嫉妒他们。
0: 这首歌叫我喜欢，
1: 我喜欢，
0: 我喜欢就好啊。
1: 就是，
0: 但是因为唱这首歌的人，他长得也不咋地，周慧。
1: 倒是也不必太焦虑。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

0: 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5: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不钙就等于存钱。
4: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5: 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啊，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4: 那么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的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9-7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198元，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5: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4: 那么这个天气转凉了啊，特别是云南，你看晴朗了那么多天，反正我的被子是已经把它换掉了。那么今天所推出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叫做空气云朵棉。这个棉被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对于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5: 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4: 对，
5: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抑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4: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尺寸呢，有2米到2米36斤的被子啊，也不算轻了。9-7月商城呢，到手是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那就是259，你有2床被子，
5: 对，买一送一了。
4: 对，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米3的，床单是2米3×2米4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5: 啊，
4: 259元，
5: 天哪，
4: 真的。太划
5: 算
4: 了。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5: 9-7月商城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来看一条热搜。
1: 好的，
0: 最近呢，这个数字29.48万亿，听着非常多，对吧？这是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八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的最新数据。你学过财会吗？
1: 没有学过，我没有
0: 学。所以你知道应收账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不知道，你给我普及一下吧。
0: 应收账款就是说我账上有钱，这个钱应该是我的，但我到现在没有拿着。对、所以很多企业就是现在有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去看他的账，他的账面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一直在欠着多角债、三角债，就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然后就一直还不出来。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这29.48万亿啊，它20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GDP 是140万亿，29.48万亿相当于全年 GDP 总收入的21%。
1: 这个很可怕，
0: 就是我苦了一整年的钱，然后哎，就像你拿工资，你12个月，然后单位说4个月不发给你，但是我说这钱是你的，我认的，但就是没钱，
1: 就是不给你。
0: 哎，然后你就虚假繁荣了一番，你说哥们儿姐们儿可是有钱，
1: 有钱，
0: 你倒是拿出来呀。拿不出来，
1: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0: 哎，这样的状况就是多头债务嘛，但凡牵头的那一个人拿不出钱，后面的一系列的整个生产链都出问题了。
1: 所以
0: 你不能说我账面上看上去有多少钱，你要看你到底能够花多少钱。
1: 对，
0: 我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有的明星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如果他这个钱只是用在他平时的消费生活当中是足够的，所以再多的钱他只是看到一个银行数字上的变化，对他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他只是看到从6位数、7位数、8位数、9位数，然后变成了6位数、7位数，就一直这样
1: 复回来。
0: 对，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这个
1: 影响，
0: 只是说投资的失败的这个问题会让他的数字减少。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无论你是做投资，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有一部分安全来维持你现在生活必要。
1: 没错，
0: 比如说你的工资发下来之后，你会说你存多少进去，然后花多少。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存的那

0: 部分人，比如说你做投资，那个什么黄金也好，或者是股市也好，涨了跌了，实际上它影响的是心情，没有影响你本身的生活。
1: 生活，对，这点很重要。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三分之一分三份的那种存钱的那种方式，
0: 对啊，对，
1: 这种方式就很可取，嗯，就千万不要去做一个月光族，没什么好处。
0: 但月光族如果都是自己花了，也不用考虑，因为你生活本身的这个曲线就非常低。也就不要再说什么有没有钱这件事情，
1: 你开心就好，
0: 也没有应收账款，你可能有欠款或负债，要不要去查一查，
1: 这个还是要还一下的。
0: 对，我们来听这首歌，送给应收账款，叫我感觉不到你，
1: 确实感觉不到。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在中国众多的古井里，有一口井不以悲喜故事出名，而是用一汪甜水养活了一座古城的美食，它就是云南建水的大坂井，也叫普伯泉。普伯泉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距今600多年。井的名字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普伯渊泉而石出之，赞美泉水源源不断，广博丰厚。井口直径接近3米，由6块巨大的弧形石板拼接围合而成。几百年间，无数的绳索在青石井栏上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勒痕，那是世世代代打水留下的岁月印记。地方志记载，普伯泉水洁未干，供给全城百姓饮用，由水味之美冠甲全天的美誉，被称作滇南第一井。这口井最奇妙之处就是它的水质，井水属于弱碱性甘泉，清冽甘甜，冬暖夏凉。大名鼎鼎的建水西门豆腐灵魂就来自这口井。做豆腐啊，水是关键，用大坂井的泉水点卤做出来的豆腐细嫩紧实，豆香醇厚。这门手艺已经传承数百年，成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今天，自来水普及的年代，依然有当地百姓来到大坂井挑水，井旁的豆腐坊热气腾腾，现做的豆腐、豆花、豆浆引得游客络绎不绝。很多古井见证王朝兴衰，而大坂井见证人间烟火。600年来，泉水汩汩不息，一口老井成就一座古城的味觉记忆。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囧奇医生长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约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9: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8: ？No， 很丝滑。
10: 嗨，我是佳阳。
11: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热搜。夫妻俩点了一杯58元的咖啡，只能让一个人落座，你觉得合理吗？
1: 我无法评说。
0: 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在想，你如果你说它合理的话，我可不可以一群人只买一碗米饭？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什么假期的时候出现了外地的朋友来到云南，几个人好像四五个男彪形大汉只买了一碗过桥米线，因为他可以续米线嘛，然后那几个人就吃那一碗米线，就会可、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有点犹豫的。
0: 但是你说如果是不让座，那这个58元一杯的咖啡它的确也是有点贵的。
1: 是的，
0: 你如果说你必须买一杺咖啡然后一个人做，但是你是28、38，我觉得是可以的。但58一杯然后只能一个人做，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吐槽，一位先生和他的妻子途经青岛市的黄岛区的渔民嘴凡西咖啡店进店的对进店的时候选了一杯58元的这个香草紫咖啡，准备付款的时候被店家以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规定拒绝入座，然后这个咖啡二人夫妻二人最终没有在该店消费，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首先这个店家做了一个回复，是说因为他是在11长假期间，所以位子会比较
1: 紧张，
0: 如果都被没有消费的这个人占了呢，他的确会影响他的消费。然后呢这位先生呢又去这个问了一下律师，律师说这个设置呢有可能会形成霸王条款的嫌疑，那么涉嫌对消费者设置了最低消费啊，那么不公平不合理。但是就算他说不公平不合理是个霸王条款，那你能怎么样呢？你能说我就买一杯咖啡但我非要坐在你这儿？你觉得你
1: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两个哈，你是会喝咖啡的人，但是我又咖啡不耐受，比如说又
0: 那你就点个别的。
1: 对，那就硬要点吗？那别的万一我也不太想喝嘞，我、就是、
0: 那你就在门口站着等我。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我再告诉你，我遇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在一家沙县小吃，就是人家小本生意的沙县小吃里面吃中午饭，你就是点一个烩饭，点一个炒面，也就10几20块钱的那么一个店。
1: 是。
0: 然后有一个男的经过，然后看着那个店上有 WiFi， 他就在我对面就坐下了，也是中午非常人多的时候，跟家老板要了 WiFi 店，什么也没点，在那儿把工办完了之后，抬着屁股就走了。
1: 老板也没说啥，
0: 老板他走了之后，老板就说这个人真是的，就是你平时也就算了，我在人最多的时候你占了我的位子
1: 还
0: 不点面，
1: 老板还是会有点意见，
0: 肯定是有意见。但是我就觉得说你这人你也做得出这个事儿来，
1: 脸皮也是有点厚，
0: 然后你还好意思跟我要，
1: 要不然就是他
0: 很着急，你再着急你连热点呀，你凭什么要蹭我的 WiFi 呢？
1: 你开热点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如果是昏死在我店前了我扶你一把是可以的。
1: 干什么，
0: 就是你这哪个店你都觉得说你但凡卡在了这个中轴线上，你觉得你骑在墙上，你哪边你帮都不是，你怎么说都不对，
1: 对呀，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就很奇怪。
0: 所以啊，不要去做生意了，就拿点死工资。
1: 做生意难做啊，我跟你讲，
0: 真的，
1: 到时候人家
0: 便宜了人家说你是假的，贵了人家觉得你凭什么呀？
1: 对，然后你就不让人做，人给你发抖音上，然后全网来口诛笔伐，也是不好弄，是吧？
0: 像我这么有良心、会换位思考的人也是不多的。
1: 所以呢，
0: 果汁分你一半。
1: 老板，给我个空白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1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补钙就等于存钱。
9: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10: 是。
9: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10: 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啊，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9: 那么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的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198元，
10: 便
9: 宜了100多块钱啊。
10: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9: 那么这个天气转凉了啊，特别是云南，你看晴朗了那么多天，反正我的被子是已经把它换掉了。那么今天所推出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叫做空气云朵棉。这个棉被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 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对于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10: 嗯，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哎，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9: 对，
10: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抑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9: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尺寸呢，有2米到2米36斤的被子啊，也不算轻了。九七月商城呢，到手是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啊。那就是259，你有两床被子，
10: 对，买一送一了。
9: 对，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米3的，床单是2米3×2米4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10: 啊，
9: 259元，
10: 天哪，
9: 真的。
10: 太划算了，
9: 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10: 九七月商城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在18点的时段呢，邀请到我们云南黄金的曹经理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每月一度的会员日。最近这一个星期非常非常的这个接连有好消息，因为他们星期三会有一个这个换购的不是换购，就是买金赠银的活动。那么还是首先来请出我们云南黄金的曹经理给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
1: 曹经理好
2: 啊，两位主播你们好，听众们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云南黄金的曹云瑞。
0: 那么今天曹经理是顶着大雨
1: 顶着狂风暴雨以及暴堵的
0: 驱车快40公里的单边来到了我们成贡。
1: 对，
0: 当然要带来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个好消息是一个限购的不是限购，就是限时的好消息，因为它可能马上要
1: 结束了。
0: 先给我们说一下每月一度的每月15号的这个云南黄金的会员日的活动吧。
2: 原来我们的会员日活动呢，就是以旧换新的黄金活动是比较划算的，因为我们都是按克来算哈，就是克对克的来算。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本店的黄金呢，是免折旧费的。然后呢，那个如果是外店的黄金，是每一克的折旧费是9块钱，然后工费还可以打7折。
0: 是，
2: 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会员日的以旧换新活动呢，就是本月是最后一次这样子的，
0: 也就是后天。后天是最后一次
2: 啊，对，
0: 以克对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像我这样的这个比较抠搜的消费者，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像你这样老顾客。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改变之后，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明后天去到店里头，因为明天还有一个买赠银的活动，
2: 对，
0: 如果像后天会员日我客对客享受不到了，我大概会损失多少？
2: 因为现在呢，我们这边的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这边要等着领导审批嘛。最后
0: 以后要涨多少还不知道，反正肯定是要涨的。
2: 对，肯定会变化，因为现在是等于说我们这种以旧换新的，就是等于说我们不是要把旧金收回来以后，我们要去加工嘛。但是现在呢，我们工厂里面的这种费用在不停的增加，所以呢，现在我们这样子来做的话呢，对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是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收益了，所以呢，才会要去调整这样子的方案。
0: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成本，一方面是人力成本
2: 啊，对对。
0: 那它在比如说在融金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损耗什么的？
2: 会有
0: 是吧？
2: 对，
0: 那就是双重的一个损耗在这个地方。
2: 是的，
0: 如果特别是对本店出售的，然后客对客又没有这个手续费，又没有折旧费。那这个就亏得更多了。
2: 对，肯定会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老顾客听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两天就是尽快的赶快去做这个以旧换新活动。
1: 反正就15号这天怎么都要到店了。
0: 这个以旧换新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你们也必要上个月才买的，这个月就以旧换新。
1: 对，就完全没
0: 有。对，有些老款式啊，然后你
1: 就
0: 觉得、
1: 就是、你就一直放在那里你都不带，对吧？你就一直放着又不带，然后就
0: 觉得土
1: 了，觉得可惜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划算去以旧换新。
2: 是的，
1: 换一个经典一点的、素雅一点的款式，你哪怕可以天天带着也不错。
0: 然后呢，又到年底了，年底的时候呢，不管是小礼物啊、拜年的呀，或者是给小朋友的呀什么的、压岁的呀，这些东西也都可以先提前准备下来。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每月的15号，但是就这个月的10月15号是最后一次。对，抓紧时间，是客对客的这样的一种。
2: 对，是的，
1: 可能以后就是其他的方案了。
2: 对，其他的方案，因为我们这边以旧换新的，就是据我们所了解哈，就是其他品牌的话，他们应该是以旧换新只会换到2个9的成色，就比如说你的旧金是2个9的，就可以在他们那儿换，但是如果你达不到2个9了，是不能换的。但我们那边是可以换到95的成色差。
1: 那很划算哎。
2: 对
0: 对, 对，因为有一些如果成色不太好，你说我想要出都没办法出，按照他那种方式，
2: 是的，
1: 就折的很多嘛。
2: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赶快抓紧来换了以后呢，因为你的成色够了，以后你到哪儿去换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嗯，你把成色先调回来，我觉得
2: 是的。
0: 哎，反正我觉得原来年轻的时候是要多嘛，现在就一定要好，要
1: 精。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操进来还是先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这个课对课的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个课对课法、啊、
1: 对、嗯、
0: 对于很多新朋友而言、嗯、可能他还不是太熟悉，哪怕你是外店经的话，其实补下这个手续费或者是叫什么折旧费也还是划算的、
2: 嗯、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这种以课对课呢，就相当于你有十克的旧金，你来我们店里面同样可以挑个，就是你的旧金只要不超过我们的新金就可以了。
0: 嗯
2: 啊，就是你的旧金的克重不超过我们新金的克重就都可以换，反正如果说多出来那点你就按照当天的金价补差价就可以。
0: 哦，也就是说那个我不能比如说我是十克的，我在你那儿挑个五克的、嗯、完了之后我再套现，这是不行。
1: 你这是去抢去了，你这是不是去换去了，你这是套现去了。
0: 但如果你刚好的，比如说我是十克的换一个十二克的，那就挺好的。
1: 可以补一点、
2: 哎、对、嗯、而且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当天的金价来算嘛，不像有些地方的、嗯、他们只会说是按照百分之，就比如说是你可能今天的金价是1200对吧、
0: 嗯、
2: 但是呢你的旧金到那儿的话可能只值到900多一点，可能会这样子来给你兑换、嗯、那就是很不划算。
0: 这个客对客的这样的一种以旧换金的方法在我们行业当中常见吗？
2: 不常见。
0: 不常见，因为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听说过，
1: 是
0: 特别是外店的说是
1: 客 对,
0: 对, 对，
1: 尤其是外店
0: 对客对客的这个来、嗯，
2: 大部分都是要让你增值百分之多少多少然后才来换。
1: 所以现在咱们云南黄金是反应过来有点不划算了，
2: 不是
0: 不会那么长时间再反应过来吧？
2: 主要是我们的成本在不停不停的增加
1: 哦、
2: 所以
0: 就像你这样的刁钻的人就开始要求涨工资什么的。
1: 你觉得我是个刁钻的人吗？
0: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的这个肯定我们云南黄金的师傅的手艺、
1: 嗯、
0: 当然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嘛，所以你要值那个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手艺人的。
1: 手艺人
0: 对
1: 对，
2: 是的，
0: 所以所以
2: 成本都在增加，
0: 成本都在增加、
2: 就是嗯、手艺人的成本都在增加、嗯、
0: 当然你宁愿要一个好看的东西还是要一个丑丑的，虽然它都是金子，因为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储存或是这个储蓄啊这样的一种，你肯定是用金条，不会用这个首饰金。
1: 对，首饰金。
0: 对，所以你一定要买一个漂亮的东西就是了。嗯、
1: 对、啊嗯，就是最起码就是你要能够带得出去的，然后是好看的，然后而且它成色要没有问题的。
0: 嗯，
2: 对，
0: 现
2: 是两种方
0: 式。对，两种方式、哦。对，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以客对客的这个，就是主要是首饰。就是品类的这方面的问题、嗯、那我们投资金条呢，我们再介绍一下，明天就是每周三这个呢活动是每周都会有
2: 啊、对，每周都会有，每周三都会 有、嗯、就是你买1000克的金条可以送50克的银元宝。
0: 嗯，但这个必须是1000克起售、嗯、还是说我买500克然后你送我25克
1: 一半儿？我劈个半儿，
0: 不行，
1: 我把这个银元宝劈一半给你，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再给你另外一半，
0: 知道我有多抠搜
1: 吗？
2: 这个想法挺好。
1: 但是我跟你讲，1000克的黄金也倒也不是普通人家说买就买的。
0: 对,、
2: 啊、对，确实、嗯、
0: 但是能一点是一点对吧？
2: 是因为它毕竟这个银元宝的话，它价值也是1000多块钱了。
0: 对呀、啊，而且呢，这个关键是这个银元宝，它这个造型也蛮好看的，
1: 肉嘟嘟的、嗯、胖嘟嘟的，应该很好看。
2: 它实际上是以前官银的样子
1: 哦，
2: 就是我们以前说是啊，对、哎，它就是那种电视里面的，实际上电视里面的银元宝都不是以前官银
1: 太规范是吧？
2: 对、
1: 哦，都
2: 没有那么规范的。
0: 应该来这个云南黄金采个风什么的，
1: 这个、为了这个银元宝，我要去买。
0: 啊，
2: 可以可以。
1: 那个、这个元宝我想问一下，可以单独买吗？
2: 可以的，
1: 也可以单独
2: 买，这个我们也有单独卖的啊，有50克、100克的、
1: 那我可以去买个银元宝。
2: 可以啊，但是我建议你还可以来我们那儿买银条，因为买
1: 银
2: 条的话，我们也是按照克重来算，然后呢是按照投资银条。
0: 银条是 投资银条的规范的那个样子，但银元宝它实际上是属于工艺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因为它有工艺嘛，
1: 对，它有工艺嘛，它有造型在那儿摆着。哎，我想问一下曹经理的，就是无论是这个投资的金条或者是银条，就是比如说我买回家之后想把它拆开看看，是不是拆封之后就不能再进行回收了？
2: 可以回收的
1: 啊，是可以回收、
2: 这个、啊，
0: 你不要拿牙咬，你别咬掉了一个。
1: 哎呦，我像电视里面，我来咬一下看看它是软但是硬的、啊。
0: 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抠搜的。咬一下投资金条，
1: 太过分了，
2: 有牙印这些也没问题啊，
1: 啊也没问题，听见没？
2: 只要它没有缺少克重，
0: 就是不要牙到
1: 牙
0: 像新牙
1: 里了。你是指多大姐，你是去倒模的吧你？你要做个金牙、哎，我算是知道了，佳阳。
0: 我真是觉得在云南黄金上班是真是啥样的人你都见得着。
1: 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我觉得。嗯、
2: 是因为实际上原来我们当时银条哦，金条不是有那种生肖的嘛，就是十二生肖的那种时刻的、
1: 哎
2: 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当时就有人是买了那种生肖金条，然后呢让我们帮他打了孔，然后就作为一个标准的。
0: 我还以为当场就咬了一下。
2: 就给小孩了
1: 啊、哦，这个也很合适。
2: 但是它这种呢，就是因为它变了它的用途嘛，所以以后我们要回收的时候就不可能按照
1: 是按
2: 哎对，就不能按照那个是、啊、那个投资金条来收了。
1: 哦、嗯，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2: 对对对，
1: 因为它打孔之后，它那个孔它就有损耗。
2: 啊、嗯，对，它那点还是实际上损耗，我们还是给他了，那里、
1: 啊、
2: 打出来的那里还是给他了，
1: 啊、还是给他了。哎呦哎呦，那这做生意真是不容易。
0: 但是你觉得你戴一个金项链？比较霸气，还是戴一个
1: 金
0: 坨子？
1: 那当然是金坨子比较霸气。
0: 我就是丑，但我就有钱，
1: 我就是喜欢这一坨、哎、金灿灿。哎，曹经理，那现在在咱们店上这个投资的，就是投资金和投资银，它的克重分别是有多少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嗯，投资金条的话，我们是从5克到500克都有。
1: 好、
2: 啊，如果您想要1公斤的呢，我们也有，就是您要提前告诉我们，
0: 嗯，
2: 啊、是这样子，
1: 从仓库拿出来。
2: 对，我们去我们的厂里面去调，主要是1公斤的有点不好收，所以呢，我们就是一般都是最大的克重在店上是500克，实际上我们最大的克重应该说是店上的应该是12.5公斤那一条，
0: 哦，那个是镇店之宝，
1: 可以去挑战一下单手拿起来，
2: 嗯，对对对，很少有人能拿起来的，
1: 我就看到网上有很多单手去拿那种挑战，
0: 你可能看的是道具吧，是，好，18:19，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1: 嗯，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嗯，
1: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补钙就等于存钱。
0: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1: 嗯，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啊，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0: 那么 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
1: 嗯，
0: 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的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198元，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嗯，那么这个天气转凉了啊，特别是云南，你看晴朗了那么多天，反正我的被子是已经把它换掉了。那么今天所推出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叫做空气云朵棉。这个棉被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对于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1: 嗯，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哎，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
0: 嗯，
1: 非常的重要哈。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

0: 超细纤维啊、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1: 对，
0: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抑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1: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

0: 那就是259，你有两床被子，
1: 对，买一送一了。
0: 对，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是2米×2.4米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1: 啊，
0: 259元，
1: 天哪，
0: 真的。太划算了，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97悦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1: 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用复古舞曲裹着慵懒的 UK Groove， 宣告所在及主场，霸气干脆又带着些许魅惑。张靓颖以纯粹的律动铺陈全曲，将自信与自在化作可感知的一场听觉体验。张靓颖，嗯。

0: 修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

0: 永庆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欢

0: 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最近云南黄金的这个几个活动。我们刚说到了，明天是星期三，每个星期三都会有一个买金赠银的活动，买1000克的投资金条黄金会赠送你100克的50克，我多赠50克
1: 的50克
0: 找贾南杨林，欢迎来找我。
1: 就50克的那个银锭啊，小元宝很好看，圆嘟嘟的。
0: 是，你可以这个马上年底了嘛，送给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啊，
1: 对
0: 啊，别人家的小朋友如果值那个价钱的话，
1: 也
0: 是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曹经理也讲到，就是这个月的15号是我们即将要调整政策的以旧换新的最后一个会员日。
2: 啊，对对对，是的。
0: 原来呢是也课对课。那么今后调整的政策现在还不出来，但是据我们了解呢，一般不会往下调，只会往上调。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后天15号到我们的云南黄金的旗舰店去看一看。
1: 只有一天吗，曹经理？
2: 因为会员日只有15号。
1: 啊，
2: 但是呢，可以，对，因为我们这种嘛，即使是平时，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调整这种政策的话，我们的只是折旧费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公费按照正常的收取嘛，最好呢就是在20号以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赶快去看看，抓紧时间。
0: 是你还可以，如果是比较闲的话，你现在先可以去看一看款式。
1: 几点关门啊？
2: 9点半。
1: 9点半关门啊，所以说下班了的各位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0: 然后呢，这个对于投资金条比较感兴趣的呢，也可以关注。其实云南黄金的店非常大啊，好几层。然后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黄金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类吧？
1: 上面的那几层、啊。
0: 哎，
2: 我们2楼是翡翠、黄龙玉，然后还有独龙玉，也就是现在说的非洲翠。然后3楼呢是财宝、钻石、文玩这些哈。然后呢，就是在会员日当天呢，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达到85折。
0: 平时是不打折吗？
2: 对，平时不打折的。
0: 所以如果你只是你除了这个以旧换新之外，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的财宝什么的。
2: 是的，
0: 也是蛮划算的。因为我们说云南黄金是一个全品类的一个这个旗舰
1: 店，
0: 对，
2: 是
0: 它除了黄金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跟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这个潮流跟细致的，
1: 很精美，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会员日的过程当中，大家去看一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天会员日以旧换新的这个价格跟当天的金价是挂钩的。
2: 对对，我们按克来算的话呢，就是当天我们的金价是什么价，然后您的旧金也是值什么价的。
1: 所以说就有点划算的那种感觉。但是不能折现了，不能折现了。
0: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这个外行的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调价真的是以大盘的实时数据，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上级领导或总公司会有一个下发什么样的命令，会不会有一个滞后或干啥的这样一个
1: 有一个
0: 价格的，对，
2: 不会不会，我们就是参考当天的大盘价，然后定的我们的金价。如果说是如果说大家有一点就是经常买黄金啊，看这些价格的话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各大品牌实际上他们在他们的公众号上面每天也在不停地更新他们的金价。他们的金价实际上也是跟每天的金价就是大盘价挂钩的。大盘涨了他们的价也涨。
1: 是，
0: 但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每一家店的金价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不一样的、这个、
0: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别呢？
2: 品牌溢价呀。
1: 品牌的溢价
0: 就是他把他的品牌溢价
1: 加
0: 到
1: 了
0: 黄金的价里面。
2: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看的那个
1: 一定要选实惠的，我觉得，
0: 所以
1: 而且要选成色好的，
2: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品质要保证的。
0: 品质要保证
1: 的，
0: 对，因为云南黄云南黄金是国企是吗？
2: 对，我们是上市国企，而且我们是属于云南省地矿局的下属企业。我们自己有金矿，为什么我们的金条哈可以这样子来做？我们的金条呢，就是每天您到店里面来购买的时候，我们会参考，就是看大盘价。比如说它没有停盘的时候哈，那时候的大盘价是多少，然后加15块钱就是我们的金条价格。但是如果您到一些其他的店面去看他们的金条的话呢，他们的价格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上交所的会员单位，然后呢那个我们是只有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一点费用，所以就加了15块钱。
1: 只加15块钱
2: 啊，对，其他没有什么费用的。
0: 但这个如果来特别细节的来算，比如说我从这个

0: 整个渠道到我们店里头来的那个成本价，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刚好交易的那一天它跌了，我有没有可能我是低出成本价出去的呢？
1: 那你可以不卖呀。
2: 对啊，啊你可以持有啊，你继续持有就行了。啊、
1: 你可以留着、
3: 啊。你要，
2: 你在打什么算盘？我就想问问你。
0: 所以啊，这个我还是要以我的这个个例要提醒大家，就是。黄金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投资，
2: 它是个长期持有的东西、
1: 啊、
2: 不拿来炒短线，炒短线就变成股票了嘛。
1: 对，因为像我们这边
0: 都
1: 是可以拿到实物嘛，对不对、
0: 啊、
1: 您如果在其他的，你就算是买积存金啊那些，它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实物的。
2: 是的、
1: 嗯、
0: 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视频，一个讲，我觉得他是一个讲金融笑话的一个老先生，他说如果你去银行去买金条，然后你又存在了银行没有取回家，
2: 那就相当于
0: 那有可能他同一个银条，他金条他卖了100个人，都是那一条，
2: 他在那来回倒。所以说我就说，如果是买投资金或者投资银，就一定要拿到现货。
0: 对，我每天抚摸它。
2: 对呀、啊，我
0: 那才是我的，
2: 拿来当茶虫嘛。
0: 那会不会磨了一段时间，发现哎你少了2颗？
2: 不会的，它是金。
0: 都在你的指纹里，
2: 那又不是香皂。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如果真的现在作为黄金投资的人很多，黄金消费的人很多，但投资一定会出现一个变现的问题。
2: 是，
0: 那么我刚刚说到的
2: 变现的人
0: 多
2: 不多，
0: 对，比如说像银行，它你买金条如果是到最后变现的时候，或者你要取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有层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
1: 哎、
0: 对、
2: 嗯、
0: 那么在云南黄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方便的，
2: 对对对，
0: 如果我是要投资的话，
2: 变现的，
0: 对，变现的渠道。
1: 嗯，我们这边呢是回收的，就是回购的，但是呢这个前提就是什么，就是金价它那段时间它不是波动的太大，
0: 相对稳定、
1: 对，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都是正常的回购、嗯、因为如果波动的太大我们也不敢收，因为到时候我们收了以后我们再交给我们的厂家去做，可能我们会
2: 也会有损
1: 耗、哦、对、
0: 嗯、
2: 就比如说这段时间都是900到1000左右、嗯、就大就是那个大盘价、
1: 啊、
2: 不说那个首饰金的价格，
1: 对对对，
2: 就都是900到1000左右、嗯、那么这段时间是 OK 的。
1: 对, 对，
2: 但是如果你说这段时间什么一会儿500一会儿800、
1: 啊、对，
2: 一会儿900，
1: 那种时候我们
2: 就
1: 会停止回购、嗯、但是呢一般来说哈，还是看大盘的情况。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障了，
2: 没错，
0: 对吧，就是如果你不要觉得你突然间这个大起大和只是损害了你个人的利益，你要觉得你突然间要是挣了多少钱或者亏了多少钱，大喜大悲其实都不太好。
2: 对,
0: 对啊，
2: 对，所以说就是消费者比如说他拿了一根金条到云南黄金去说、嗯、哎，我今天就是想要这个变现一下，这个程序大概
0: 需要提前预约吗，或者是什么，
2: 是需要一个复杂
1: 的程序，除非他超过500克才用提前预约、
0: 哦、
1: 不然的话都不会的，
2: 就到店就现场就给你结算了吗、
1: 我
2: 就这么干脆吗？
1: 当天之内就结算，因为我们不是、
2: 哦、
1: 因为我们是国企嘛，然后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也要拿单子这些去给各个领导签，
0: 该走的流程要走、
1: 哎、对，这种流程走，
0: 然后呢备用金这边也要先准备好，如果太大的话也需要提前准备，
2: 反正500克以上约，500克以下，
0: 我觉得你真的已经要到卖金子的那一步，也就不用在乎那几分钟了。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只要知道我们这个通道是打开的，
2: 是的，
0: 有这个回收的这个渠道就是 OK 的，
2: 是，然后他没有说是层层关卡要来卡你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当天他就可以变现给你、
0: 嗯、
2: 我觉得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既然它是投资，它也是一种消费，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些后续的问题都搞清楚，大家明后天去云南黄金的时候就更放心，然后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忌惮，对、
2: 嗯、
0: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买黄金啊，投资金条这个东西你是不能贷款买的。
1: 哦，对
2: 对对，这点很重要、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算是您到我们店里面买金条，我们也要有这种手续，就是您必须是本人过来、
0: 嗯、
1: 然后呢带着身份证、您的储蓄卡、要么就是可以转账，要么就是现金、是这样子的。
0: 你说我当着你的脸、我来刷一个花呗可不可以？
1: 是，就是您的支付宝、微信这些都是不可以，包括信用卡都是不可以。
0: 哎，微信也不行啊，
1: 不行，
2: 就刷卡或者现金 就这两、
1: 啊、对
2: 就这两个支付
0: 这个卡还是储蓄卡
1: 啊对
0: 信用
2: 卡
0: 还
2: 不
0: 行
1: 要您本人的哈、哦、就比如说是您过来刷脸了、哦、
2: 我刷我老公的卡也不
1: 行,、
2: 哦、
1: 必须是
2: 一个人
0: 但如果是

0: 首饰金的话就可以。
1: 啊，首饰金就没有这些问题，
2: 你就信用卡、花呗啊什么，你都
1: 可以。对，所有的，就算您是用别人的银行
0: 卡也可以。所以投资你不能拿你老公的钱，但消费你是可以拿你老公的钱的。
2: 所以这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0: 我觉得这是给广大的女性朋友打开了
2: 一
0: 条路。
2: 提个醒
0: 哎呀，这也是很好的、啊、
2: yes, 楼又歪掉了吗？
0: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女人养育自己的
2: 一
0: 个方式。
2: 对对对对，没错。
0: 好，18:48，我们快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请曹经理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云南黄金的地址在哪里、
1: 我们云南黄金的地址是在昆明市白塔路131号、原来的金阁旁边，也就是昆明饭店的斜对面。
0: 然后呢，那个地方是好停车的。
1: 对，我们门口就可以停车。
0: 是，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可以逛一整天啊、然后呢还可以临走的时候可以要一张停车票，当然你也可能不差那几块钱，但是我觉得你逛的时间比较长呢，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2: 对，
0: 反正我是从可以从一楼一直逛到四楼的。
2: 我觉得一楼对你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那几楼、
0: 我觉得都重要
2: 啊，都重要、
0: 是因为钱包限制了我在一楼消费。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明天是云南黄金的买金赠银的活动。那么后天呢，就15号是我们这个一周的这个会员日。然后这个会员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政策要变了，所以如果是以旧换新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2: 对，先目前还是客对客，还是划算的哈。
0: 好，我们特别感谢今天曹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曹经理。
0: 然后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就新政策咯，我们再来介绍，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2: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补钙就等于存钱。
0: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

0: 西，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1: 嗯，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啊，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0: 那么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的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9个月商城同样三瓶到手198元，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那么这个天气转凉了啊，特别是云南，你看晴朗了那么多天，反正我的被子是已经把它换掉了。那么今天所推出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叫做空气云朵棉。这个棉被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对于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1: 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0: 对，
1: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抑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0: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尺寸呢有2米到2米36斤的被子啊，也不算轻了。9个月商城呢到手是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哇，那就是259，你有2床被子，
1: 对，买一送一了。
0: 对，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米3的，床单是2米3×2米4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1: 啊，
0: 259元，
1: 天哪，
0: 真的。太划算了。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19点钟的这一趴，我们来看热搜。
1: 好嘞，
0: 这个尊界 V800的那个刹车踩断的事情，你知道了吧？
1: 哎呀，谁不知道？
0: 谁不知道？但更加令人啧舌的是，他今天出了一个第三方检测的报告，因为这个尊。

0: 中介老说是因为懂车帝这个踩刹车的角度有问题，觉得老是别了一脚。我看了那个视频的确是别了的，但是别了又怎么样呢？他别了他也不能断
1: 呀。对
0: 呀、
1: 啊、你也不能断呢、
0: 哎、所以呢这个尊介就特别的不服。然后呢今天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制动踏板3000牛加研测式的这个测试结果是未损坏，但是静态和动态测试的工况异常引发了行业的争议。
1: 刹车这个东西你一定不能是静态测吧？
0: 对啊，
1: 你静态测这个也太搞笑了吧。
0: 而且他还这个标准还给了个啥呢，就是标准是纵向力，你看纵向力垂直向力1500牛，但这次的检测呢是更加严格，他加到了3000牛了，加到3000牛然后还没有断，保持了5秒解除之后，共检测14个部分，这个总成呢未出现裂痕或断裂。但是你这个检测要求跟日常使用它是两码事儿，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呢尊介表示检测结果可以足以证明踏板能够满足日常使用。什么叫日常使用？那我要如果在高速上
1: 我
0: 踩刹车，
1: 我要是碰到一点极端的情况、
0: 那个、对，我那个难道就是不日常的吗？
1: 对、啊、
0: 谁要愿意遇到不日常、
1: 啊、
0: 但是这个就是10000跟10001的关系，
1: 没错、啊、
0: 对吧。但是呢他也承认说，官方承认这个踏板支架底座在极端暴力破坏性的条件下，你看这撞鱼用的下沉冗余急需提升，预计11月起交付用户免费升级的优化部件。你没事你心啥虚呢？对吧，
1: 就是我觉得你要是真的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你就赶紧召回，是吧？就是其实很多合资车召回的也不在少数，
0: 召回
1: 是你就承认吧，
0: 对，
1: 是吧？你没
0: 什么丢人的。原来汽车召回这个事情是非常普遍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很常见的，对，
0: 你把它发现问题而且是
1: 解决问题就好了，
0: 在造成重大损失之前，
1: 对，
0: 懂车帝先给你测出来了，没有造成官司上的问题，没有人找你索命，
1: 对
0: 吧？你也不赶紧改，
1: 对呀、啊，你就应该虚心的去接受，你不要去又找一个第三方检测，而且你这个还是个静态的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你觉得丢不丢人吗？
0: 他自己说完没事，他找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然后第三方检测机构来找他背书。我后来在想，因为今天才刚刚发布的，我没有看后续啊、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大家舆论会不会攻陷那个第三方检测机构，
1: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三方？
0: 你到底能检测啥是吧？
1: 检测机构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0: 是，你看，所以它检测一定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啊，
1: 是，
0: 非常明确的角度，但问题就是这个特殊情况下车刹车这个问题我觉得
1: 你是不能断的，
0: 是不能断的
1: 哥们儿、啊、是吧，你是不能断的，你掉个螺丝什么的，你方向盘拔下来
0: 但是
1: 都忍，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所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实力让懂车帝的视频一直在下架，现在多个平台已经找不到这个视频
1: 了，已经找不到了哈。
0: 你心虚啥呀你？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国产的这些车，尤其是这些电车，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搞笑。第一时间70万
0: 的卖价，这也算豪车了吧？
1: 对呀、
0: 啊，出现这个问题，
1: 你先不用说70万，就是以前在路面上出点什么自燃的问题啊，出点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来人就把那个车标就给盖上了。你在干什么呀？能不能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不足？
0: 但
1: 是
0: 你以为你盖上车标，我就认不出你来
1: 了吗？就是嘛，谁不知道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宁说车。
1: 来400电话打一下，来个导播帮我播一下。
0: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该放手就放手，该换车就换车，该分手就分手，不要再纠结了，
1: 嗯、
0: 是吧？
1: 该承认就承认，大方一点，没什么的、哎。
0: 你可以不承认，反正我是不买。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新七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 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16: 嗯，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15: 嗯，
16: 不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不钙，就等于存钱。
15: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 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16: 是。
15: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 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16: 嗯，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呐、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儿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15: 那么。 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
16: 嗯，
15: 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

0: 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同样3瓶到手198元，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

0: 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
1: 嗯、
0: 对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1: 嗯，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哎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
0: 嗯，
1: 非常的重要啊。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0: 对，
1: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抑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0: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尺寸呢，有2米到2米3六斤的被子啊、
1: 嗯，
0: 也不算轻了。9-7月商城呢，到手是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
1: 哇，
0: 那就是259，你有两床被子，
1: 对，买一送一了。
0: 对、嗯、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米3的，床单是2米3×2米4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
1: 嗯、
0: 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1: 啊，
0: 259元，
1: 天哪，
0: 真的太划
1: 算
0: 了。怎么购买？
1: 嗯，
0: 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1: 嗯，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获奖之后的伍思凯才情爆发，为张学友、刘德华等天王写了不少金曲。他做的曲总是和词特别的贴合，比如《一生中最爱》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发行于1991年2月8日。这首歌曲温婉而动情，唱出了无数人心中对爱人的渴望，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变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变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1: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养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11: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说，人在35岁之前不钙就等于存钱。
10: 是，不要觉得好像老了才缺钙，但等到你老了之后，你可能这个钙就不一定补得进去了啊。
11: 是。
10: 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呢，这个缺钙首先会引发什么样的睡眠问题？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这个挑食啊，然后消化不良等这些问题。然后呢还可能出现比如说牙痛，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出血，这些你就可能觉得是牙龈健康的问题，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钙啊。
11: 没错。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运动量一大就会腿软啊，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啊，然后要不然就腰疼颈椎疼，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缺钙有关系的。
10: 那么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这个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既补钙又补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啊。那么这款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钙片的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97月商城同样三瓶到手198元，便宜了100多块钱啊。
1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给力，大家都可以来囤个货哈。那当然了，除了补钙之外，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10: 那么这个天气转凉了啊，特别是云南，你看晴朗了那么多天，反正我的被子是已经把它换掉了。那么今天所推出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叫做空气云朵棉。这个棉被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抗螨虫。你知道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它是头号杀手啊。对于皮肤免疫屏障的受损啊，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疙瘩呀，这些老人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啊。
11: 是，这款被子它是属于一个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所以说它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清洁的睡眠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它采用20%的大豆纤维加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啊，
10: 对，
11: 可以保温性又好，然后蓬松度又高。

0: 哦，益菌性又强，反正就是很好就对了。
1: 对，它适合宝宝呀老人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宝宝和老人呢？我们中年人难道不配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尺寸呢有2米到2米3六斤的被子啊，也不算轻了。9-7月商城呢到手是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好啊，那就是259，你有2床被子，
0: 对，买一送一了。
1: 对，那么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被套呢是2米×2米3的，床单是2米3×2米4的，枕套呢是常规的48×74的，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那么多
0: 啊，
1: 259元，
0: 天哪，
1: 真的。太划
0: 算
1: 了，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这个小程序的搜索，去找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进去里面去淘货啦。
0: 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较高增速，整车企业持续迭代电池智能座舱技术，多款新车型上市拉动消费，充电基础设施同步加快布局，城乡充电网络持续完善。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案例涉及长征旧址修缮、红色遗存保护、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属地落实文物保护责任，整改破坏红色遗迹问题。我国建设的全球首个深海原位生物长期观测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观测站布放于南海深海区域，搭载高清摄像环境传感器，可连续数年无人值守，持续记录深海生物群落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

0: 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3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

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人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整瓶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

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周秉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秉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秉坤。秉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秉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秉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秉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秉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秉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秉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秉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秉坤？因为秉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

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炳坤，他说：“炳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

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的写，写他们的努力，写他们的忍耐，写他们在困难里依然会抬头看月亮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那些动人的细节，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段普通又动人的爱情，聊一聊母亲，那些温暖我们永远的大后方。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3电机4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口腔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牙齿第一次检查最好在什么时候做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支支招。
5: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约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

0: 部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1: 谢谢郭维华教授。很多小孩子都会比较害怕看牙医，家长自己需要重视牙齿健康的护理，也需要对孩子在平时多做引导。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活是温暖的。秉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秉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

己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子片也不存在了。梁晓声在《人世间》这本书里接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容、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人世间，看一看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站。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它，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8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3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

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好人。有评论者把做个好人称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而梁晓声对自己的这本书概括的是两句话，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秉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秉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三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秉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秉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

0: 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3到23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香格里拉晴-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8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5到24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江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也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代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而曾经那个青春莽撞的你，现在又会付出多少的情感和精力，再次为爱痴狂一次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

0: 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我最近听的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阳，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

0: 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妹妹莎莎，
4: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91.8哈巴拉。
5: 哎，快乐哥，你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哦。
6: 小冰冰，哪现象？
5: 一般了嘛，刚刚拿着驾照呢，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提前到转向灯，反而是那些好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很不早个心在转向之前到转向灯。
6: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道路上好些车转弯从来不行打转弯灯，各种突然这个转弯强行变道，真的危险啊！不是歪着别人，还会歪着他自己。
5: 是呢，最恼火了，因为在考科三的时候，如果在转弯前转弯灯没打够时间，是直接扣100分呢。所以新学出来呢，就会特别注意这些道路交通规则。那些开了3、5、7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老司机，看的倒是溜耍了，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6: 是了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还有靠路边停车的时候，在城市道路上应该提前30米，在公路上应该提前100米开启转向灯。这个规定还强调，司机不能刚一开转向灯就转向，否则呢就属于违章了。
5: 91.8哈巴拉提醒，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交通规则重视起来，方便别人的同时呢，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心动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生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她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

0: 不仅有适龄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6: 我是何宇。
7: 我是佳阳。
6: 你是谁？
7: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0: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啊，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了好吗？
0: 我。

科幻男孩，有多少人在听歌的时候会留意当中的歌词？其实他所表达的那种小情小爱，也的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历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无论是俏皮的、忧伤的，其实我们都需要。不用大脑的科幻男孩，到底会不会像宇宙人一样有世界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听懂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不用大脑。

现在流行音乐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同的年代所彰显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音乐作品你怎么在 KTV 当中去演唱呢？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这明显是一首让人觉得思想很放飞的音乐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这首歌曲叫做《性别》，歌词当中有很多的他和他，你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他唱的到底是男他还是女他？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性别》。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来自唱歌非常有特色、咬字和呼吸的陈慧娴所带来的《没有消息的明信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香港地区的铁杆歌迷的话，你会发现陈慧娴很少出国语专辑，这是她在事隔20年之后所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没有消息的明信片》。我是江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音乐还在继续着。TVB 电视台除了能够推出非常多的演员之外，它的主题歌曲的演唱也捧红了很多人。除了陈慧娴之外，还有一位在 TVB 当中频繁出现的歌手，那就是彭羚，聆听到如梦初醒。曾经

黄龄的声音的确是让人觉得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也因为她独特的声线以及饱含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演唱功力，让她在1993年的时候击败了王菲，拿下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过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郑秀文用她稍显浑厚的嗓音翻唱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3电机4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

在整个乐坛当中拥有着迷人声线的女中音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蔡琴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发烧专辑当中，无论哪一首翻唱都堪称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在中国香港乐坛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中音歌手，她的声音比蔡琴更加的沙哑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档内地的音乐节目才认识她的，杜丽莎。在中国香港乐坛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发行过很多张的英文和粤语专辑。在200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一张翻唱作品，当中的这首《我愿意》让很多人体会到了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和音乐的完美融合。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沙沙哑哑的声线称之为烟酒嗓，大概它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很适合一些让人觉得很心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歌的翻唱当然是来自中国香港乐坛曾经的大姐大梅艳芳，鲜少有人知道她翻唱过这首音乐作品，听过的人都觉得她很适合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低沉的烟酒嗓以及她传奇的爱情经历。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莫相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吧。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比喻吧。爱情就好像流沙，你握得越紧，它流走得越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曾经的经典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会被人想起，只不过当你偶然间从电台从车里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依旧会想起你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扰，无论有多少人告诉你爱情当中的痛苦曾经让很多人都无法自拔，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爱情。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很多人心中的忐忑

周华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尽了很多女人在结婚前一夜的那种忐忑以及期待，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惶恐。不过爱情的路上终究会是艰辛的，用心良苦，这大概是张宇最早期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你还会不会觉得情爱这条路上走得太过于艰辛和沧桑了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4: 让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九七医生长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长即可下单。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

0: 似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眼保健操，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1: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
1: 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
0: 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 保护生态环境。

0: 见绿色家园。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大卫·弗雷，多年以来他演奏的巴赫作品有口皆碑，先后录制过几乎巴赫全部的键盘协奏曲、几部小提琴与键盘奏鸣曲，以及哥德堡变奏曲为代表的一系列键盘独奏作品。2021年，弗雷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名为音乐奉献的音乐节，致力于提高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注。在这个音乐节上，弗雷与身为导演的妻子基亚拉·穆迪携手打造了音乐戏剧《被遗忘的孩子》。这个故事围绕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患残疾、七岁时就离世的长子而展开。音乐戏剧的配乐由弗雷负责遴选，其中包括很多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为键盘乐器而作，有些则是经过了后世音乐家的改编。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弗雷还与编舞大师诺伊梅尔展开合作，在他的芭蕾舞作品中演奏钢琴。这些特殊的经历共同促成了新专辑《巴洛克安可曲》的诞生。来听大卫·弗雷演奏巴赫第4号一小调管风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距离上一张《哥德堡变奏曲》唱片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弗雷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最偏爱的巴赫作品，还有更多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有斯卡拉蒂、巴赫、拉莫、普库兰等作曲家本就为键盘而写的作品，也有两个世纪以来的传奇音乐家们所做的改编。布鲁诺·蒙桑荣为钢琴改编的巴赫 A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行版乐章，这次由弗雷完成了世界首次录音出版。

在演奏巴洛克作品时，弗雷向来使用的都是现代钢琴，这张新专辑自然也不例外。他对这些作品的演绎视角来自当代，并非在表面上贴近早期乐器的声音质感，而是充分发挥现代钢琴的色彩优势。这张巴洛克安可曲更为特别的一点是，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从管风琴或乐队改编而来，弗雷在演奏他们时会更加注重对于踏板的应用。这个时候，踏板并不是衡量现代钢琴与否的标志，而是帮助他诠释管风琴踏板音、重现乐队肢体与和声的工具。我们继续来听到拉莫的E小调组曲第5首。

弗雷并非复刻巴洛克，而是用现代钢琴的语汇重新探寻它的灵魂。那些原为小提琴、管风琴或乐队而作的旋律，在他的触键之下重新被凝视与诠释。巴洛克的精神也与当下产生微妙的共鸣，音乐跨越时间，连接起历史长河的彼时与此刻，回响不息。这是罗耶《大提琴小品》第一册第六首。

0: 升级到第三代了，现在国家也把它列为糖尿病指定专用产品了，所以我们用着都放心啊。好，
1: 那
0: 说说吧，使用前后有什么变化？
1: 行行行，反正是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往前好的方向发展了。我是咋，这不糖尿病得有五六年了嘛。
0: 嗯，
1: 之前是餐前就是吃的二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餐前也得达到10点多，餐后也得15点多。
0: 嗯，
1: 就是这样，还出现玻璃体混浊了呢。然后这血压高，动脉硬化。
0: 嗯，
1: 啊，这眼前那个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多，视力也下降。
0: 嗯。
1: 而且就总觉得这脑袋一天就是木个张的，浑浆浆的，有的时候还头晕，完了嘴干，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然后就是尿频呢，一点都不愿意动弹，吃东西还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还严格的管嘴迈腿哈。嗯。
1: 哎呀，管的可严格了，那一天吃的我跟你说的可控制了，那也不行。
0: 那你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来降糖啊？
1: 吃二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
0: 化学药不行啊。那胰岛啊，一旦有问题了，你得去把它修好。你再这么吃降糖药，是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挤牙膏都没有了，你还挤啥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原来传统的方法，不管是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个是修复胰岛受损机能的。所以你就是说，就像我今天讲了，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药，就这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啊。这回能理解了吧？
1: 是啊，但咱老百姓原先也不懂啊，咱就一直就寻都告诉这么吃，也是听着过来都这么吃，就吃着呗。
0: 嗯，
1: 结果这是不要你讲话了，不但效果不明显，并发症还越来越多。这不听着咱这个七条话糖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1: 完了说这个治疗这个疗程短见效快，我寻思那就用用呗。
0: 嗯，
1: 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啊。
0: 对
1: 啊，
0: 咱得换个方法啊。现在都啥年代了，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有啊，对不对？嗯，
1: 哎呀，就是当天贴哈，当天就见效果，就贴上一天以后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就人吧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1: 不像过去一天呢总是没精神头蔫巴的。
0: 嗯
1: 啊，贴一天以后吧，就感觉哎呀，原先总口干口渴呢，哎，这一个症状就见缓解了。
0: 好，
1: 啊，就是我还记得呢，贴了能有第五天的时候哈，
0: 嗯，
1: 哎，餐前血糖就达到5.3，餐后就达到7.6了。
0: 好，
1: 哎呀，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就可高兴了呢，
0: 心里踏实。
1: 贴到能有，
0: 没上当，
1: 贴
0: 钱没白花。
1: 啊，
0: 嗯，
1: 哎，对对对对，真是没想到，钱没白花。贴了能有22天的时候哈，就是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和拜糖平就全给停了。
0: 嗯，
1: 啊，停了血糖正常不说，这血压也正常了呢。
0: 嗯，
1: 高压达到135，低压85了。
0: 好，
1: 啊，完了也不口干了，也不口渴了，脑袋吧也不像过去浑浆的了，就见清亮了，就是也、
0: 嗯、
1: 也不染迷糊了。
0: 这个好，这个呀，一个是自己不难受。
1: 嗯，
0: 二一个不会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些我们都远离了，非常好啊。
1: 是吧，要我现在贴的是34天。
0: 嗯，
1: 哎呀，真的就像那个那什么老师你说的，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1: 现在吧就是都往好的发现发展了。现在就是餐前血糖是4.8。
0: 用了七六化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糖尿病并发症也不像大家伙说的那么难治啊，治不了啊。其实就是咱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没有遇对人，你说是不是？
1: 真是，就是为就是我好了，就觉得现在这不都好了吗？就是
0: 多轻松啊！我跟大家讲过没？糖尿病和并发症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的堵塞啊！说我们过去怎么治啊，怎么用药，都多少年了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有专业的来对付这个糖毒，来去疏通这个细胞通道。所以说咱们七料化糖它成为呢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啊，这就从根上去治。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说我当天用了，你看我身上怎么怎么样了，我血糖怎么怎么样了，而且说你到现在34天了，我说了你永远远离了这个糖尿病带的什么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眼病的最后啊，我失明啊，我甚至手术都不行啊等等，没有这个危险了，咱们不遭罪了，这多好啊。 所以我。

0: 跟大家说过，王老师，我唯一能保证你的是什么？这钱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你们过去看过多少专家教授，去过多少大医院，但是在我这，这钱花的是值得的。我要让你用，我肯定让你好，就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对不对？
1: 嗯啊，是啊，但是王老师，我不听到现在说是1000多块钱能买80天那个完整康复量，说只剩最后一批这个活动就立刻结束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原先买那什么，那时候是80天的量，好像是7000多，这现在1000多就能买到了。
0: 对，现在这是有啊糖尿病帮扶工程的一个帮扶资金，但是现在呀、啊、这钱不多了，就最后一批了，所以呢活动要立即结束。你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是继续治疗，二一个把这活动参加上，咱们不还能省不少钱吗？所以这活动怎么办呢？必须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自己去抢名额了啊！要不然错过了，说这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你要没得到的话，多遗憾呢，对不对？
1: 啊、哦，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王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俩再详聊，今天重点就是抢名额啊。好了，就到这。
1: 行，好，
0: 哎，再见。
1: 好，好，再见，王老师。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5: 哎呀，王老师终于给打进来了，把我都急死了。
0: 嗯，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陕西咸阳的。
0: 啊，咸阳的朋友，欢迎您啊。好，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老师来帮忙的？
5: 王老师，这么大条件我就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5: 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进了80天的完整康复量的脐疗化痰。
0: 嗯，
5: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送过来。哎，我听说活动赠品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就怕享受不到1000块钱的优惠了。哎，所以我想问一下，看我这还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的优惠不？
0: 嗯，好，第一个，老师肯定的告诉你，放心，放10000个心，有多少心放多少心，送到家肯定1000块钱，拿到1000来块钱拿下啊，没问题的。那你说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因为什么呢？帮扶资金最后一批刚刚到位啊，而且我们要按照订单，你第一个报名第一个给你送，最后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给你送，但是终归会给你送到位。只要你报上了，参加了，这名额你抢到手了，你拿到的时候必须是80天的脐疗化痰，就1000来块钱的活动价格，这个一分不能差，老师向你承诺，你放心啊。
5: 好好，关键我听说80天的量的脐疗化痰呢，原价得7000多呢，我进了1000多，这差了多少呢？
0: 是，
5: 所以把我
0: 这个呀是有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咱们帮扶资金的帮助了啊。因为啥？为什么他会给我们来省钱的这个机会呢？因为他被列为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治疗糖尿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 那咱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糖尿病并发症啊，不管你多大岁数，得病多少年，是吃药是打针，还是说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你要想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想要彻底治疗好，你就选择国家首选指定产品，就是七聊化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了庆贺这个荣誉。第三点呢，也是为了解决糖尿病患者的实际问题。咱说了，现在7000多，有几个家庭几个患者说呀，好产品我马上打电话，7000多无所谓，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啊因为治病而导致了贫困，甚至有多少患者已经手术，
6: 对对，
0: 已经住院多次，那个钱呢，想治病不想，舍不得，或者是没有，那在我们看来太可怜。所以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拿出救助资金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那咱们说了，1000多块钱咱就能直接用上新方法，贴肚脐就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就都有机会了。没说吗？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哎，所以说呢，这个活动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好事儿，对吧？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福利的，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好，那电话打进来了，这个问题我下课之后来帮你催促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5: 行，那你就帮我催一下。我陕西咸阳的，我叫李立国。
0: 李立国，对吗？
5: 对对对。
0: 哎，好，我记下了。好，
5: 行。关键王老师，我就想赶快用上，就是您这节目我也听了有4-5天了啊。
0: 嗯。
5: 我就听你这七聊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因为我就想赶快用上。你说这多好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这绿色安全，关键还省钱嘛啊。
0: 嗯。重要是能彻底治疗，不是说呀咱不吃降糖药了，我不打胰岛素了，以后我就用王老师的七聊化糖，我就在肚脐上贴一辈子了，可不是那样的啊。就80天、好了就好了，只要允许你用，必须让你彻底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就好利索，以后一贴都不带用的，是这个概念啊。那你是糖尿病并发症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5: 行行，我今年52了。
0: 嗯，
5: 糖尿病查出来有5年了。
0: 嗯，
5: 现在1天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5: 就这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吃饭还只能吃个半包。就这餐前，餐前血糖都11.5，餐后血糖都16.8。
0: 哦，
5: 关键他老是不稳定，总是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5: 尤其这2年这身上病越来越多了，高血压。那加药都换了几种了，就这高压160，低压100，
0: 太高了啊，危险。
5: 不光这，还有脑动脉硬化，老是头晕犯迷糊，脑子也记不住事儿。
0: 哎呀，你这有
5: 这
0: 脑萎缩的前兆，而且还有脑中风的前兆啊，要注意了。
5: 所以老是担惊受怕的，再加上这不心脏很不好，心律不齐。
0: 心律不齐，嗯。
5: 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一躺下去把我就给憋醒来了，
0: 还上不来气儿哈，心脏血管还有狭窄啊。
5: 啊，浑身乏的累的就没一点劲儿，
0: 乏力。
5: 因为本来晚上就睡不好，这体液还特别多，折腾的一晚上就没法睡觉了。
0: 那你是前列腺有问题还是肾脏有问题呢？
5: 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前列腺不好啊，明白，这可以解决啊，这都不是事儿
5: 啊。
0: 嗯。
5: 所以我听说您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行了，这绿色安全还省钱，这都把我着急的，这不1000多块钱订上了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
0: 好，放心吧，下课老师马上给你安排，争取12小时之内让你收到1000来块钱，让你拿到手啊。拿到之后马上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饮食，具体怎么调节放开都要听老师安排，你配合就行。80天我肯定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这个放心，好不好啊？
5: 好，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了啊。
0: 好，等我电话啊，先到这儿。
5: 好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7: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7: 王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

0: 朋友，欢迎。
1: 对，哎，
0: 有什么需要我帮
1: 助的？真没想到啊，您这个提了化痰啊，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确实没想到。
0: 用的效果比你想象的还好是吧？
1: 嗯，你要说这句话确实真比我想象的好，真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好。
0: 那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哎，我现在你看买了80天的量，哎，现在吧打我都有，现在是用了58天了。
0: 哦，那也就是说咱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买的80天的七莲化糖，对吧？
1: 对。
0: 好，那就跟老师说说吧，这使用前后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哎呀，这个变化挺大的了。
0: 嗯，
1: 你看看吧，我跟您这么说，我本身吧，你看糖尿病这都有10多年了。
0: 嗯，
1: 哎，你看那个时候吧，你看餐前都是12点多，
0: 嗯，
1: 餐后是22点多。
0: 嗯
1: 嗯，后来现在不行了，这不打胰岛素了吗？打胰岛素呢，你看越打越多，哎呀，最后打到是5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1: 完了并发症吧，还也是随着你看看。这是刚开始是皮肤瘙痒，
0: 嗯，
1: 失眠、便秘、耳鸣，后来吧，你看血压也高了，眼底出血了，就是有那个，
0: 嗯、
1: 那个小那个眼睛里头有那个黑块、
0: 嗯，
1: 哎，还打过一次激光呢。
0: 哎呀，
1: 最严重的是啥的呢？这不是得了一个脑梗呢，还呀？
0: 还得过脑梗，您看看，严重吗？
1: 那个哎呀，不是太严重，但是你要发展下去，那谁能想到？
0: 那你要在第二次犯病呢？第三次犯病呢？
1: 对呀，对呀。哎呀，您说说，您说的真对，那时候就害怕这个。
0: 对。
1: 你说吧，查出以后，在医院也开了不少药，但是那个效果吧，王老师跟您说，就并不是很理想吧。
0: 因为什么？
1: 但是没想到，
0: 尤其
1: 你看您这个提莲化糖，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既省钱少遭罪吧？哎，还真的见效还挺快的。
0: 对，什么时候血糖有变化的？
1: 哎呀，血糖要变化呢，我看看就10来天吧。
0: 嗯，
1: 就是血糖呢，你看看那天我一测呢，就是餐前是5.2，餐后是7.1多一点。
0: 非常好。
1: 什
0: 么时候把饮食彻底放开的？
1: 哎呀，就是打20多天以后吧。哎，血压也下来了。
0: 胰岛素什么时候彻底停掉的？
1: 20多天吧，就不打胰岛素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哎呀，真挺好的。
0: 好，
1: 你看40多天吧，我跟你这么说，说话吧也比以前立正了，眼睛里头黑影啊，基本也没有了。
0: 好。
1: 哎，你看看脚啊，哎，也能抬起来了，走道也比以前立正了。
0: 好，
1: 现在说话我都感觉到都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0: 健康就好，健康的滋味好不好？
1: 那太好了，那得托您的福啊！哎呀，真的，这得托那个提糖那个那
0: 提莲化糖的福气了哈。
1: 哎，多亏那个提莲化糖啊，确实。
0: 对，您真的是很幸运，老天爷都心疼你，让你遇对了人，让你遇到了提莲化糖。那咱们说，就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普通药根本就不好使，
1: 对，
0: 必须要用专业的。为什么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把提莲化糖列为指定专用？为什么它能被国家列为叫国家一级糖尿病指定专用保密产品？
1: 看看，
0: 不就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吗？那是专业来化糖毒清通道的。所以说呀，咱呢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你贴上它呢，也没经过你肠胃吸收，也避免了这个肝脏的这个首次的这个转化，所以直接就吸收入血、入经络了。哪需要它，它就到哪里去。胰岛需要它，把胰岛修好了，你胰岛素释放足了，你就该吃吃、该喝喝，你的血糖也没问题，标准，你自个儿都放心。家人都高兴，对不？哎，眼睛需要他，他就去了，把眼道打通，穿透血眼屏障，眼底的这里边的淤血呀、斑块呀，都把它溶了、化了、清了、排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咱们看哪都清亮亮的，多好啊，对吧？
1: 可是呗，
0: 要不然眼底出血一旦网脱，那可是要失明的，眼睛真要瞎了，你还指着王老师让你复明？不可能，对不对呀？然后说那脑梗，
1: 哎，
0: 你贴上提莲化糖，我也好，健康管家的指导老师也好，告诉你们放心，脑梗肯定不二犯。咱确实没犯，而且咱

0: 确实
1: 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你看看、
0: 哎、
1: 这段时间胳膊腿活动怎么样，说话表达状态怎么样，精神怎么样、
0: 哎、
1: 睡眠怎么样，
0: 人都显得年轻了，这也不怕老年痴呆了。
1: 看看对了呗，这不就全身的细胞都活了吗？细胞活了、
0: 嗯、
1: 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功能一正常了，那咱们人体呢不就健康态年轻态吗？非常好。所以听我的话，八十天好好用、
0: 哎、
1: 我肯定保证你、嗯、我说啥，不管你过去吃多少药，你花多少冤枉钱，你又多大岁数，你在我这治病，这钱肯定不白花，我肯定让你好的、
0: 嗯、
1: 利利索索的。
0: 可是可是、
1: 啊，
0: 哎，王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不有活动吗？
1: 嗯、
0: 1000多块钱就是8天的样，
1: 嗯，
0: 完了什么呢？最后一批就立即要结束了。我寻思咋呢？趁着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当初买7000多呢，我寻思再买一点巩固巩固。
1: 你呀、
0: 啊，
1: 手里边的用完，咱们这活动你不用参加啊、嗯，因为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太少。你想，原来7000多，
0: 哦、
1: 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扶6000多，那糖友需要帮助的太多了。而且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也没办法，这个活动立即结束。所以你手里边有、
0: 哦、
1: 而且够用，咱们老朋友作为你来讲，你就不用跟着去抢。我这么讲能听懂不？
0: 哦哦，那行，那王老师，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我心里也破底了。那行，那我就把手里的药用完了。嗯，
1: 对了对了，咱不跟着抢啊。好的，
0: 哎、
1: 挺好。
0: 哎，那就谢谢你王老师
1: 啊，祝您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王老师好，
1: 欢迎您。哎，
3: 啊，老师好，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1: 好高兴。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啊？
3: 我是吉林白城的。
1: 吉林白城的朋友，好，欢迎您。
3: 嗯、
1: 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3: 哎，好的，老师，那我就跟您说说吧。
1: 哦、
3: 我要听讲座有4-5天时间了。
1: 啊，新朋友好。
3: 啊，我就听您讲那个脐疗化糖，说治那个糖尿病挺好的，不打针、
1: 嗯、
3: 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对，
3: 我一听这个真挺好。你说不打针吧、
1: 嗯、
3: 这手遭罪，不吃药吧、
1: 嗯、
3: 这也挺好啊，省了三位。这不手术也挺好，手术还有风险。
1: 嗯，
3: 这还省钱还不遭罪，所以吧、
1: 嗯、
3: 我也想用。
1: 看来呀、
3: 嗯、
1: 我这讲课呀您是啊听明白了。而且呢、
3: 嗯、
1: 自己也有信心，也希望健康，所以今天电话打进来哈。好，那跟老师说说、
3: 嗯、
1: 您这个目前的身体的状况啊，我要是让你用、
3: 哎、
1: 你呢就放心的去用，80天我肯定让你好、
3: 嗯、
1: 啊。先说说你的病症、
3: 啊
1: 嗯、
3: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
3: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已经10来年时间了。
1: 嗯，
3: 就是血糖高，特别高，餐前都得9点多10左右，餐后都得16、7、8个。
1: 哦，您是什么方法降糖呢？吃药打胰岛素啊？
3: 嗯，原来吃药，后来就又打胰岛素了。光吃药也不行、
1: 嗯、
3: 打胰岛素，连吃药再打胰岛素，效果也不算太好。
1: 你这个血糖指标吧不行啊，而且你要知道、
3: 嗯、
1: 你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降糖药，打一辈子胰岛素，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的，明白吧？
3: 嗯啊，
1: 嗯，
3: 这不后来嘛，这又并发症也出现了、
1: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1: 嗯、
3: 有早搏，就成天的吧迷糊，浑身没劲儿，乏力呀、
1: 啊，
3: 就啥也干不动、嗯，干不了，走路都感觉特别累。
1: 嗯，
3: 嗯，还那头晕，一天头昏眼花的呀，看啥看不清。
1: 那你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也高。
1: 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
3: 嗯，对，眼睛也不好。
1: 你这不就变成了糖尿病并发症，把你变成一体多病了啊？
3: 嗯，这心吧还总难受，总感觉这心脏一会儿跳一块，一会儿跳的慢，可难受了。
1: 心率
3: 不齐，感觉这胸闷、
1: 嗯、
3: 总感觉像有啥东西压着似的，不气儿费劲。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
1: 60来岁。还很年轻啊、
3: 嗯、
1: 老姊妹啊，你听我话，不要再用原来的方法和用药了、
3: 嗯、
1: 不管用、
3: 嗯、
1: 累死也治不好啊。糖尿病并发症必须要用专业的产品， 而且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用的是脐疗，贴在肚脐上就能够3秒入药，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你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就直接治疗了，那叫点对点，那叫垂直治疗。而且这种方式呢，贴肚脐儿，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咱们直接吸收，让肚脐儿张嘴吃药。这肚脐儿是啥？神阙穴呀，人先天第一张嘴呀，就好比说脐带血，哎，所有的精华物质通过脐带直接进入到胎儿体内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是安全。那说了，王老师，你讲课我听懂了，我就想用。那你放心，当天你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比如说像你常见的症状，上不来气儿、乏、血压不稳、脑袋迷昏，而且眼睛还觉得模糊、发干发涩，又或者说呢，我口干呐、我睡不好觉啊，我小便不太好啊，就这些个症状，你当天是必须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天血糖就能下降。一旦血糖有下降，你这些个问题都必须有效果，你放心去用。我甚至说都敢给你承诺，80天不好你找我，我为你负责到底，听懂没？这是第一个。
3: 听懂了。那
1: 然后第二件事，用脐疗化痰还有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全身的并发症，眼睛问题、血压问题、头晕问题、乏力问题啊，还有心脏问题，那么在我这儿这80天都必须彻底解决。换句话说，糖毒找到了，化掉了，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啊，细胞通道打通了，细胞活性恢复了，细胞功能正常，组织器官功能才正常，那你心肝脾肺肾才会好。所以呢，脐疗化痰一定要用，就它能让你好，放心用，没问题，好不好？
3: 那好，我听老师这么一说吧，我这心还有底儿了。老师，我听活动说花1000多就能买80天的完整治疗量，还说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结束了。
1: 对，
3: 所以那我也着急了，王老师。
1: 这样啊，咱们脐疗化痰啊，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也是有帮扶资金的，就是让咱们呢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看得起病，治得好病，能够用上它。那现在呢，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的量，但是咱们现在帮扶资金不多，这个活动呢立即结束，所以你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去抢这个名额，好不好？
3: 那好好
1: 讲，
3: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我得赶紧把您报上了。
1: 对，用个1-2天有好消息了，向我汇报啊。好了，先去报名吧。好，
3: 那您就听我好消息吧。
1: 好，我等你电话。好，再见。
3: 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

0: 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钱，不如赚钱工作。我们来了，7:11，大家早上好呀！
1: 这里是 FM 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早。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没错 ，CF 你猜对了 ，CF 一早就来了，说盲猜一下。今天肯定是西哥沙姐闪现吧，
1: 谢谢你的掐指一算，
0: 是闪现吗？
1: 突现吧，
0: 也倒不必闪现啊。
1: 啊，因为过了一个十一长假，怎么觉得好久没有见大家了，特别的想念。
0: 都是瑶瑶姐让我们俩，不让我们俩见到大家，隔那么多天咱才见到大家，也想死大家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希望大家今天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念消息的时间会赶早，大家早来早念哦。
1: 好了，现在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吧。这两天呢属于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明显的发现这个秋燥特别明显，什么疲惫呀、口干呀。事实上这秋燥呢不只只是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尤其对咱们女生来说，这个秋燥的杀伤力呢往往更深入。所以一年当中最燥的15天就来了。
0: 提示大家，最近的这15天要多补水，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医师表示呢，入秋以后啊，燥令当行，这波的燥气会在秋分时节到达顶峰，侵袭皮肤呢，除了我们会感觉到口干，也会觉得皮肤瘙痒、皮炎，那五官呢会觉得口干、鼻干、眼睛干，侵袭了肝脏呢会导致咳嗽啊、咳痰不爽，还有呢侵袭肠道会导致腹胀气等等。
1: 那么作为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女生，那么怎么办呢？哎，女生啊，以血为用。那么如果平时发现特别干，哪都干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呢？日常比如腰腹一定要护住了，这两天呢就不要让自己受凉了，也避免吹空调，避免风扇直接吹腰背部，睡前的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平时呢可以晒晒太阳，当然不要晒得大汗淋漓，也不要泡脚泡得大汗淋漓。另外呢，情绪上的调节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听一些舒展的音乐啊，平时呢少生气，傍晚呢或者睡前可以闭目的做一些冥想，听听舒缓的音乐，都是可以放松的。
0: 好嘞，大人呢要护到这个肝脏啊，要护到咽喉，这个季节呢多要润肺润喉。孩子呢在这个季节则是长高的时间，孩子长高啊通常在秋天，不是在春天。孩子的身高的增长期呢在秋天极为旺盛。专家介绍了，这两天呢是孩子身高增长的季节性的一个明显突出特征。秋天特别是9到11月，这个开学以后啊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如果想要长得高长得快，第一件事啊是给孩子睡个好觉，晚上10点最好就让孩子睡了。再到凌晨2点呢是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所以建议呢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啊晚上8:30左右上床，最好不要超过9:30。但是现在很多孩子9:30可能还在做作业呢。
1: 就是能9:30做完睡觉的孩子真的不多。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运动，就是加强纵向跳跃，什么跳绳呀、摸高呀、打篮球。另外是吃这件事情上啊，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的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一些瘦肉、鱼虾、优质蛋白，蔬菜水果也不要少。
0: 哎，今天互动话题，咱直接问问大家，请问啊，你有多高？你有多高？你对象有多高？就说说这两个。啊，不用说什么，我就是这个理想长得多高，您直接说您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
1: 请把你真实的身高说一下。
0: 真实的没关系，我们也不认识大家。
1: 啊，对对对，您就只实话实说，或者想把自己编个数字，把自己这个形象身份给一给，我们也是配合你的。
0: 是的，如果有长得高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啊，你怎么就长这么高呢？是有什么是什么
1: 遗传这事
0: 和我们不一样的吗？
1: 都是上天给的。
0: 好，那有什么长得不高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有什么习惯啊，是导致您没长那么高？我们避避坑，让孩子们避坑啊！给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 平安贝贝。
2: 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多喝温水，多吃润肺润燥的食物，别等渴了才喝水。秋季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问问大家，大家长得都高不高啊？
1: 就直接把你身高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看看咱们听众群里的这个目测一下。如果我们搞个听友会，需要
0: 做几排？对吧，我们
1: 会不会互相遮挡
0: 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8N， 您和您的媳妇儿啊，或者您和您老公配偶啊，分别有多高，我看看。
1: 你看
0: 我们掐指一算，看您俩配不配。
1: 这个时候骄傲的人就来了Sweet Orange 他就说了，
0: 甜橘子，
1: 他说我198，我媳妇儿170，我女儿8岁，目前140，哦，真高。
0: 我的天哪，
1: 一家人那个
0: 198，2米了，
1: 相当高。
0: 我追问一个问题啊，兄弟，你开啥车呀？
1: 坐得进去吗？
0: 是坐进去需要把天窗打开，
1: 头
0: 在外面那种。
1: 哎，我身边我还真没见过198的，我身边没有哪个朋友身高超过190。
0: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不要买那个保时捷718 Boxer 那种，就是敞篷车啊，
1: 有点
0: 不适合
1: 你
0: 啊，就像是玩摇摇车一样啊，你坐进去。哎，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有两个大个子坐那个敞篷车，这个保时捷的敞篷车，坐进去以后啊，整个头在挡风玻璃外面上面，像坐摇摇车一样。
1: 我们家这个和我一单元的有一个女生哈，就很高，我怀疑她以前应该是模特类的，她应该是有180左右。
0: 180，
1: 一进电梯就觉得特别高，而且女生本来就显高，
0: 对，就更高了，
1: 就更高了。
0: 嗯，这种情况下的话，
1: 但男生198的还真没见过，除了篮球运动员。
0: 哦，对，你是什么职业？我八卦一下。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身高啊，你身高是多少呢？
0: 怪不得头像甜橘子的头像是乔丹吗？
1: 科比吧？
0: 不知道，就是有点模糊，跟都看不清。但是确实，
1: 对，我看着像
0: 科比，可能喜欢打篮球，
1: 对，喜欢打篮球。嗯，
0: 女儿8岁就
1: 1米4
0: 了，
1: 哇，真的高！
0: 哇，
1: 你看这就是遗传，跟你们喝牛奶吃鸡蛋真的没有关系。
0: 人家可能，
1: 所以有的人不要太执着，
0: 人家可能喝白水
1: 也能长这么高，
0: 也能长1米4。
1: 对。所以在天赋面前，你的努力有的时候显得还是挺重要的。
0: 但是我倔强的我们
1: 就不放弃嘛，
0: 倔强的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呢，想要以缺啥补啥，以形补形，孩子长不高就吃点猪蹄儿，
1: 那只会长胖。
0: 接下来这咱真要
1: 纵轴不长，横轴长。
0: 横轴长，来看看猪蹄的那些事儿吧。来了，秋天来了，确实。我们呢，在秋天就该吃这个季节里面最适合吃的东西，比如说板栗炖
1: 麻栗坡的板栗是挂满枝头了，那么漫山遍野的山野板栗搭配临街跑山猪猪脚，成了这道温润鲜香的秋日家常菜。
0: 嗯，
1: 那么土法的烹制方法呢，是香料先爆炒，完了以后呢，猪脚呢大火煸炒以后文火慢炖，等到肉质软烂以后呢，再下板栗小火焖煮，这样煮出来以后，这猪脚是软糯不腻，板栗吸收了汤汁，粉糯回甘，哎，非常简简单单的调料能锁住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
0: 哎，你别说板栗这东西啊，你光吃啊，它也生吃它就好吃，那做熟了光炒的糖炒板栗也很好吃，放在红烧肉里面，这简直是极品。
1: 哎，你知道吗？板栗炖鸡也是非常滋补的。
0: 啊，没吃过板栗
1: 板栗炖鸡，
0: 板栗炖红烧肉倒经常吃啊。
1: 你们家里面，比如说黄焖鸡里面加板栗，清汤鸡里面加板栗，哎，这个风味也是值得你去回味的。
0: 哎，我发现了，可以把所有这个加洋芋的这些菜，啊，
1: 换成板栗，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就短包里。
0: 茄子炸炒板栗，
1: 差点蛋白质
0: 。好，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在秋天吃得香呢，小心啊，胆囊啊要闹情绪。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个女子在胆囊内啊取出270粒的结石，专家提示了，结石数量高，真的风险高吗？近日，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的右上腹疼痛被就诊，是确定为是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医院治疗之后，发现呢，医生提示了，多数患者呢身体当中其实都有结石，但是它不发作， 多的仅有的是数枚或者十几枚结石呢，也有泥沙样或者是充满性的结石。不过提示大家不要紧张。
1: 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是占满了整个胆囊，剩余的胆汁特别的少。在随后的手术当中啊，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那么很多人就在担心了，哎，是不是结石越多就代表着病情会越重呢？
0: 哎，专家说了，并非如此，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如果他不发作，那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啊觉得不放心，还是到医院将它取出即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人在减肥的道路上啊，不知道是哪个网红还是哪个博主，就搞了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叫做催吐
0: 啊，就是
1: 吃完以后把它吐了，这样我就不伤我的身体了，我就不吸收它的油脂了。但是你知道吗，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越吐越容易胖，还会灼伤声带，灼伤食管。
0: 来看一下很多人认为的这个催吐啊减肥法，认为说吐出来就等于没吃。然而呢，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中国营养学会的慢性病研究专家表示，催吐呢不是只吐掉了那些吃进去的脂肪，长期的催吐呢，身体会处于饥荒的状态，基础代谢呢也会下降，越吐越胖。同时呢，钾钠大量丢失，会引发心悸啊、肌肉无力，甚至心脏骤停，而且会灼伤食道和黏膜。
1: 因为你在催吐的过程当中，你的胃酸也被吐出来了，胃酸的腐蚀性非常的强，它会灼伤你的食管，甚至声道，甚至你的喉咙。长期受刺激以后啊，声音嘶哑，慢性咽炎，吞咽困难。有的人经常催吐几年以后，声带就永久受损了，说话都费劲儿。
0: 哎呀，所以最好的减肥方式还是管住嘴，少吃一点，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迈开腿，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走个七八十分钟。
1: 管住嘴绝对比运动更重要。
0: 多注意吧，减肥可别乱来，网红超长食物啊也别贪嘴。来看一下最近很红的超长蛋挞，您吃了吗？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专家组的专家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类所谓的超长网红食品本质上呢，只是社交媒体驱动的资本网红的饮食新业态，创意营销啊，大于食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1: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超长蛋挞含有大量的黄脂盐分，特别的高，一次性如果吃完，特别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带来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的肠胃负担。
0: 除此之外呢，在储存方面啊，超长的食物往往一次是吃不完的，有一定的变质的风险，反复的拿取分食的时候呢，还会造成交叉污染，比如说你拿一下我拿一下就污染了。再者呢，它的包装难度在冷却蒸煮的时候啊，要高于常规食物，它的难度更高，容易凝发水蒸气发霉，手工分馅组装的时间拉长，也会提升微生物的污染概率。
1: 那么巨型食物呢，属于体验型的网红商品，大家偶尔买来尝一尝打个卡，但是不适合作为常规的餐食。商家利用猎奇心理做流量营销，那么溢价当中往往包含很多打卡的价值，它的营养性价比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大家在猎奇的同时把身体健康也考虑一下。
0: 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是非得买什么网红的肠的，以前有那个肠的毛毛虫，你见过吗？
1: 见过呀，
0: 那个有一米长的毛毛虫。
1: 那没见过。
0: 一米长的我买过的，然后呢？
1: 你吃完了没？
0: 吃不完，一次根本吃不完，没必要的。但是呢，就是应和了大家这种猎奇的心态，哎，我有你没有。
1: 然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哇，好多点赞。
0: 下次给我们炸一个超长油条。
1: 油条，
0: 我身高多高你就给我炸多高。
1: 所以现在互动话题就直接来说一说你们的身高有多少。来看我们可爱的 CC 说，哎呀，喜莎莎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想念想念。
1: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也想你了
0: 啊。他说我1.7米，我老公1.78米啊，差个10公分刚刚好。
1: 就我儿子8岁了，134，哎，挺高的。
0: 哦，那你和刚才甜橘子的甜橘子的女儿差不多。
1: 他们家8岁140，你家8岁134，哎，都挺高的。
0: 没有在起跑线落后，因为人家有1.98米。198呀！
1: 哎呀，佳明呢？西个沙姐早，好久不见，打个卡。反正我165，好找对象这个身高。
0: 对，
1: 问题是你找到了吗，佳明？好找对象和主动出击它是两码事儿哈。
0: 一般来说啊，身高比较高，身高没问题，那就说明是性格有缺陷。不是，
1: 但是现在的独立女性可以选择多元生活。
0: 是，你不一般，敏子，你放心，因为啊， 你今天不上班吗？你还起那么早听节目，说明你绝对不一般，你品味高，一般的你看不上。
1: BIN 他说了，我身高176，我媳妇165，儿子13岁，185。
0: 什么？你只有1.76米，你儿子1.85米，还13岁？
1: 哇，真高！
0: 13岁1.85米了。
1: 我有一个同学的儿子，5年级的时候就已经178了。然后你感觉外表是一个非常
0: 5年级178，
1: 对，
0: 180了将近，
1: 对，
0: 5年级，
1: 对，
0: 那他一定不会受到学校。
1: 但是每次在他妈面前，妈妈，我们就哇好奇怪，
0: 因为
1: 内心是个孩子，
0: 只有5年级嘛，
1: 对，
0: 10岁，
1: 特别反差，
0: 妈妈，
1: 还有跟妈，还有跟他妈妈撒撒娇，你就觉得1.8米的壮汉撒娇，
0: 让我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大傻春儿。
1: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啊，他长得真的很快，但心智和身高他不匹配，你就觉得特别有种反差萌。
0: 我的天哪，13岁185，
1: 好高，
0: 太高，
1: 西哥已经羡慕那眼神都呆滞了，同志们啊，
0: 哎，
1: 你们不要刺激他了，
0: 这身高应该
1: 超过1.7米的不要来互动了啊，
0: 这身高不会经历霸凌，
1: 你们不懂得怎么安慰西哥吗？
0: 我认为这位13岁就有1.85米的小朋友完全可以收取完全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定的好处费。
1: 好，来看一下尾号的3078，他说额外问了一下，板栗好吃但是容易起虫，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吗？
0: 不知道，
1: 我们常规的保存方法是这样的，
0: 放冰箱吗？
1: 老一套的就是先把它剥开，剥了剩里面的黄色的仁的时候呢，速冻起来
0: 啊，放在下面那个
1: 速
0: 冻，
1: 速冻起来，
0: 啊、不是保鲜。
1: 对，你小小袋小袋的分装速冻，吃的时候就一袋一袋的解冻，然后再来，要煮啊，要炒啊都可以。
0: 但是到后面来说啊，你比如说你放在速冻里面啊，你冻个一个月，你再拿出来，你会发现没有以前好吃了，
1: 肯定没
0: 有，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变了。
1: 是的，是的，就任何食物新鲜的肯定是最好吃。就一种东西，我觉得冻完以后别有一番风味。
0: 哦，冰棍吗？
1: 不。

0: 好的，这个答案选了。
1: 好的，
0: 这个答案入选了。
1: 好，那你说说看。
0: 豆腐，冻豆腐，冻豆腐很好吃
1: 哦，因为里面会有那个空心的蜂窝，
0: 对，这样它炒啊煮啊，它更能吸收汤汁和佐料的味道。

0: 是男士啊，170这左右的身高最
1: 好找媳妇，
0: 最好找媳妇。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找165，
0: 找165，向下可以兼容到150，
1: 对，
0: 向上啊。向上，你别说，我找过的最高的有172，比我高1公分、2公分这样子的，但是人家也没介意
1: 啊，
0: 我大可不必介意。
1: 身高和不掩盖你的优秀啊，掩盖不了任何你的优秀，
0: 掩盖不了。没关系，我头发吹得高啊，飘音高，
1: 发型啊，
0: 飘音。
1: 飘音这个词怎么好多年没有听过了，用普通话翻译出来以后好像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啊、
0: 飘音、
1: 啊、
0: 好，那继续等待大家互动，关注官微 FM918 YN。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来到了7:30，目前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和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啊，早高峰的序幕呢已经拉开了。目前车流量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学校的周边，像121大街、莲花池、正街这些路段，送娃的车流已经是热闹起来了。我们先看具体的路况，市区方面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车多环行，龙泉路从金色大道辅路到林雨路也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像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从文林街到121大街都是车多环行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嗯，那另外二环方面，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小坝立交车多环行，西二环也是通行缓慢的，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车速不快，但是都是在正常的一个通行范围内，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的，京昆高速北向南车行缓慢，整体的车流量不小。另外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走，现在是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呢刚开场，路面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跟前车留够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度国省干道公路网技术状况的监测工作，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昆明绕城高速东风段大丰垭口隧道的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请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时间是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6: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5: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不要在车库里躲回明天，我们今天就把握现在。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好久没见的喜莎莎兄弟要认走，大家想念我们没有啊？
1: 我们想再一次认识一下我们的听众群体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很简单，来说一说你有多高。
0: 来，我们是三高听众群体，哪三高呢？第一，智商高，
1: 认知高，
0: 认知高，情商高，
1: 再夸五高了，
0: 而且呢工资高，对吧？
1: 总之样样都高，
0: 样样都高，只有血糖、血脂不、血压不高。
1: 来看小五月，他说了我幺七二，哎，听下来感觉是不好找对象的身高、啊。
0: 很好找，我把佳敏安排给你了，托付给你了。
1: 乱配啊！
0: 人们常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择日不如撞日，就从了佳敏吧。就今天吧。
1: 来看尾号1112，他说了我儿子一年级就被老师看中，进了学校的田径队，体考进了昆三中，现在13岁半，身高1米8。
0: 13岁半，
1: 现在小孩子那么高啊，你看
0: 刚才13岁的，
1: 咱们好多听众
0: 184的
1: 孩子都差不多大，
0: 13岁
1: 1180的
0: 180，同样也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点可乐呀，小零食、啊。
1: 冰块周也说了，他说我176，媳妇163，我儿子15岁190。
0: 现在是最高的一个孩子了，
1: 是15岁190，田径队的，要不就篮球队的。感觉不打篮球，那老师不会。
0: 这样吧，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190的身高不如我们练体操。
1: 这身高是进不了体操队的。悲苏清风他说我爸妈都是172，我14岁的时候就188了，最终195。
0: 什么？又是一位高人？
1: 你们
0: 开什么车？
1: 太多了。
0: 你们开车真的需要把头从天窗里伸出来吗？因为我1米7的，不是完全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的高处是不是冷风吹？高处不胜寒呀！
0: 真的，大家，你们开什么车呀？那么高，190、198、195。
1: 所以 Orange 他说了，我是骑爱玛电动车的。
0: 哦，那确实敞篷，
1: 适合你。
0: 敞篷适合，
1: 不憋屈。
0: 一般的电动车你骑上去，可能像是摇摇车吧。莫阿玛说，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孩子都那么高？可能是零食里面激素太多了。
1: 问题是每家都在吃、啊、
0: 问题是你们吃什么零食、啊、
1: 对呀、啊、
0: 给我吃两口好，
1: 西哥安排一下，
0: 我也想长高，管他激素高不高，我高就行。吃哪家零食？吃什么的牌子的、
1: 啊、我是发现了我周围很多个子高的小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不知道是真不真啊、嗯、都是特别爱喝牛奶
0: 啊，钙含量比较高，
1: 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导致孩子身高的一个，
0: 当然也可能是幸存者偏差
1: 客观因素吧。
0: 你也那么高，你从来不喝牛奶
1: 啊？对，
0: 莎姐1米7，还有1米7吗？
1: 穿个高跟鞋可以的，
0: 但是你有1米68差不多吧？但是你从来
1: 没有，我166、啊、
0: 从来不喝牛奶，从来一口牛奶不喝，
1: 就不爱喝，就从小偏食挑食，
0: 也长那么高，
1: 不爱喝牛奶，对。也不爱运动，
0: 那你吃什么零食？你介绍给我。
1: 我零食都不吃。
0: 也长那么高了
1: 啊？对啊，
0: 你不长，你不吃零食不吃，你长怎么长那么壮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身高我从来是相信遗传，我是相信遗传派。当然有一种叫做条件派的，他认为孩子通过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运动呀、饮食啊，可以改善。
0: 但我会改善。
1: 但我就是个反面教材，我就属于遗传派。
0: 我们厂子，
1: 你们厂，你爸妈的厂子吧？
0: 我爸妈的厂子啊，有一个邻居小孩啊，他爸妈都非常不高，然后他就长1米8，天天打篮球，因为
1: 啊，那是运动，对不对？
0: 对，就通过运动的。
1: 他的客观规律是运动。
0: 对啊，就是所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又不喜欢打篮球，哎，可惜了。
1: 你喜欢抓足球？
0: 我喜欢抓足球啊！你说说，可惜不可惜呀、啊？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请问大家一下，您和您媳妇儿或者您老公分别身高多高？我们看一下班不班配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呢？关注官微 FM 918 YN 啦。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 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1: 晨光正好，
22: 早安，
2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2: 一起跳动，
2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有多高？你孩子有多高？可以说说你身边的人有多高？
0: 对，你媳妇有多高？你老公有多高呀？看大家是什么样的身高状态啊？妈妈说，现在的小孩放在20年前同年级，我可以打10个。打什么？打饭呢？打10个？
1: 打游戏啊？
0: 打10个呀？
1: 还有这位盛世同学，他说
0: 了，唐朝盛世，
1: 他说我172，媳妇161，儿子193，唇膏191，估计真的是和喝牛奶有关。我们家小孩一见牛奶，一个人2到3天必喝完。
0: 我的天哪！
1: 那看来我观察那个规律也不是那个幸存者偏差了，
0: 还
1: 真的
0: 是，
1: 还
0: 真
1: 是有规律。
0: 因为他172，然后媳妇
1: 161，
0: 其实是日常身高，对吧？
1: 嗯，
0: 是正常人的
1: 身高。西哥的意思我翻译一下，就遗传本来不太好。
0: 我没说啊。 没有，
1: 但是你们用客观条件把它改变了。
0: 但是真的是，就是说我家小孩，他家小孩一件纯牛奶十二袋吧，至少
1: 对，或者十二盒，
0: 两到三天
1: 喝完。因为我有一朋友的
0: 当水喝，
1: 对，我有朋友的孩子就是当水喝，
0: 结果孩子
1: 都是喝牛奶，
0: 孩子就长到191了，加上头发193，说193。
1: 我朋友家他们两口子身高估计跟你们家差不多，他女儿174，女儿174也是很高了。
0: 天哪，也是喝牛奶喝出来的
1: 啊？对，他的牛奶当水喝。
0: 那你说牛怎么天天喝牛奶不见牛长高呢？
1: 他长壮也是喜事。
0: 你觉得很，
1: 在他的生物圈里高不是优势，壮才是优势。
0: 可是牛长得壮是因为他吃素啊，那为什么我吃素不见我长那么壮呢？这奇怪了。
1: 你还不壮啊？你那不是减肥减的吗？你壮的时候你忘了呀？
0: 但是我减肥的时候我吃素啊，也没减，也减下来了呀。怎么你同样吃素牛就那么壮？
1: CF 他说了，你们不是一个品种，不要比好吗？
0: 然后 CF 说，只有我儿子是个矮的吗？你们都儿子都是197
1: 喝牛奶
0: 193的197的，只有我儿子矮吗？
1: 那我们只能把别人的方法借给你用了。喝牛奶，喝牛奶，喝牛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喝不喝随你儿子。
0: CF 想求助一下，说你们的儿子都是吃什么？喝牛奶呀，刚才说了，
1: 对，
0: 多喝点牛奶。
1: 冰块粥也说了，他说我家每天雪兰24，就是24小时那个牛奶吗？那是一大盒哎，一天一瓶一升的吗？那个是，
0: 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各位家长，1800多个月的宝宝现在 喝牛奶还能长高吗？
1: 可以
0: 的话，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
1: 特别想试试。
0: 我有一个170的朋友想试一下，现在
1: 还有没有用？
0: 还有没有用？已经成年了，想喝点牛奶，蹭个牛奶长高。SEC 说你们都错了，牛啊可没有天天喝牛奶，人家断奶以后就吃素了，人家没长那么高。那如果牛一直喝牛奶，是不是牛可以长成长颈鹿？对不对？你看，如果啊牛天天喝牛奶，它就长高，还好它断奶早，否则它就长成长颈鹿了。
1: 原来你想长脖子呀？
0: 就脖子？
1: 你还是求求你长腿吧，要不55分也不好看啊。
0: 那长颈鹿的腿也不短。你看它喝水，你看过长颈鹿喝水吗？劈叉式喝水。
1: 别和不同物种较真儿。为难自己，内耗自己，不值得，西哥。
0: 好，
1: 要不你和小唐比就行了。
0: 啊，好，你们高，你们清高。
1: 听劝，
0: 你们高清，
1: 听劝。
0: 好了，现在啊，拥堵指数有点高的是七号新学员提示的关南大道这段啊。
1: 关南大道的北向南小街红灯口不到200米，人行道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只有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交通拥挤。现在目前车尾在日新路路口了，提醒大家啊、要么就是绕行一下，如果堵在该路段呢，就耐心等待。
0: 好了，就耐心等待的同时啊，我们来和大家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件事儿吧。去景区玩啊，如果大家长得高的话，可不要乱吊着景区的护栏呢、或者是那些建筑啊做引体向上哦，可能会被直接立案调查呀。
1: 就你爱运动本来是个优点，但是你爱运动得分分场合，分分地点、比如这位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

0: 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经过现场的监控调查，那么这涉事的不当行为发生在9月27号，该视频呢由当事人在10月11号上传到社交平台，第二天迅速发酵，引发了舆情。
1: 悬空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一个寺，至今呢已经有1500余年的历史，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像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的高空摩崖建筑群啊。简单来说，大家看过那个视频吗？它是建在一个悬崖上的，直接在悬崖峭壁上凌空建出来的，它不是建在地上，是用几十根木桩子打在下面然后给它撑起来的。我每次看这个视频我都说，谁敢上去玩啊，在悬崖峭壁上，我胆小，我还是
0: 这个
1: 挣不到我的钱。
0: 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就是山岩里面的横梁来承载重量，就任何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外力施加都可能破坏它千年的力学平衡。
1: 嗯，
0: 所以呢严禁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这不仅仅是景区管理的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法律底线。
1: 当事人据说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结构啊，行为呢性质恶劣，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万一啊这个梁塌了以后呢，他整个寺它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
0: 就一千五百多年的平衡被你这么一扯，
1: 哎，关键是什么呢？一扯了之后，万一它一根梁断了，它根根梁塌顺着多米
0: 诺
1: 骨牌
0: 一样，
1: 然后上面所有人就都掉下去，那个怎么办呢？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
0: 所以大家这各种博主们啊，不要为了博眼球而做一些没有法律底线的事情。
1: 哎，据说公安机关要以这个寻衅滋事罪啊，对其进行9天还是10天的这种行政处罚，就是直接关进去了。
0: 希望他长记性啊！
1: 啊，以后我估计他到哪儿都不敢这么乱掉了吧？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件事情，就校园手机管理啊，也在和我们商家是斗智斗勇了。这怎么个斗法呢？来了解一下。
1: 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普通的日常物件竟然是学生藏手机的神器。各位爸妈注意了，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190的195的啊，想要带着手机到学校去，那你要小心他买的这些水杯、台灯，而且这些东西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非常热销啊。
0: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呢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以后呢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啊，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那么根源是商家助长了侥幸和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啊。
1: 对，你以为它是个台灯，不，它是后面可以藏手机。你以为它是个拖鞋，不，它是一个刮胡刀。哎，就像那个
0: 周星驰电影出来了，
1: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
0: 他受这个影响的吗？
1: 所以就吧，
0: 百变星君，
1: 百变星不是那个，是那个
0: 007，
1: 国产007，
0: 国产007。
1: 所以提示各位家长啊，就是孩子如果自己自行去网上购买什么台灯啊、闹钟啊等等之类，你要小心有猫腻哦。
0: 另外再来说一下，学生啊要防手机诱惑，成年人的事件社交也要防搭子陷阱，
1: 也是个猫腻哦。从拼单吃饭、结伴旅行到追星看演唱会，现在有一种叫做找搭子的有偿服务。超级长的经过媒体调查以后发现呢，受访青年当中有搭子的需求。
0: 但是记者发现哈，这种原本属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呢，正在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产业链盯上了。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饭搭子、旅游搭子身份接近网友，将其带到指定的酒吧消费或者推荐特定的旅行团。那么等对方报名以后啊，借故说：“哎呀，我有事，我去不了了。”
1: 这不是拖吗？
0: 拖嘛，就搭子变拖了，已经。
1: 搭子当中啊，还有地陪啊，频繁出现什么纯绿地陪、半绿地陪、非绿地陪，这些是一种黑话暗语。记者暗访了多个地陪账户，发现呢，有服务价格是每小时100元，可以牵手拥抱。什么？出去旅游搭子还能牵手拥抱？太不正经了。有的站外平台客服称，广州有500多名啊搭子可选啊， 比如说呢，还如果有身体接触的啊，刚才什么拥抱啊、牵手啊，300美小时起。搭子社交正在成为试探需求、导流灰色交易的入口。
0: 律师认为，是否存在返佣分成，它本身并非判断违法与否的关键。如果所谓搭子实际与商家存在利益关系，却以普通朋友、普通游客身份来接近消费者，则可能涉嫌诈骗。
1: 而且就是太不卫生了，这种，有的搭子他上厕所不洗手，你还和他牵手，
0: 牵完手你又吃东西，
1: 太不卫生了。
0: 哎呀，太不讲究了，果然只是300块的呀。
1: 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这些风险啊，一定要小心防范啊。有的可能直接是托，带你去什么酒托、饭托呀、啊，
0: 一定要小心，不要入坑。
1: 好了，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你有多高呢？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俗话说得好啊，云想衣裳花想容，不听路况前面堵得红。好嘞，为什么前面堵那么红呢？我们还是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解解堵。雅欣你早。
13: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很堵啊，那送娃的赶着上班的都会到了路上了，学校周边和南二环那边尤其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那市区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正街是有800多米的车多环行，小菜园立交附近也在排队。春城路呢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西昌路在瓦藏西路附近，还有福德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堵的车多环行。那要说今天最堵的肯定是南二环了，南二环今天压力很大，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行。那石虎关立交其实各个方向现在都在排队，因为这里之前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撤除了，但是有积压的车流需要慢慢的消化，所以要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到从杭瑞高速啊到二环快速 A 线也是有超过2公里的排队。 排队，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大巡立交东向南也都在换行，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如果要走南二环的朋友，建议可以提前的从海港路滇池路